0: 着水呢。天狼见属木啊，这木就能克。可没想到啊，今儿个两个人真就站在一块儿了。结果这一站呢，龙泉剑没败啊，没被克制住，倒占了上。公孙先生被他逼的是连连后退啊，退着退着，你不能总退啊，后边有几个弟兄在呼。不过你这一个劲儿的退也不好办呐，这个时候必须得踩。这功夫赶巧了，樊瑞来了。樊瑞他的剑那叫一体天虫剑，你看他一体天虫剑呐，一把剑斗不过乔道清。今儿个他和公孙先生这两把剑合在一块儿，双剑对单剑，两个人对付乔道清。这乔道清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们俩打一，这是什么干法啊？你们这打的什么仗啊？这打仗有打仗的规矩啊，你们不能破坏了规矩。你们俩打一算什么本事啊？乔道清这时候也红眼了，他舞动着宝剑，是敌住了两员大将啊。这回可真是棋逢对手了，就杀成一个丁字形啊，双方杀的是难解难分。他们在这打的时间一长啊，乔道清那些训练有素的2000军兵可就不行了。怎么说呢？没人指挥了。宋江他们领着人就杀上去喽。咱前文书不说过吗？一共是四层啊，这四层最后那层是宋江的兵马，尤其是林冲领着往前冲。哎呦，这一下子乔道清的兵马可就顶不住了。怎么说呢？没有指挥的了。战场上打仗啊，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你的指挥机关要是失灵了，那仗还能打得下去吗？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咱在电视里看得明明白白啊，萨达姆的指挥系统让人家美国人呐给打失灵了，把坦克都开进巴格达了，这萨达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最后是彻底的败喽。话又说回来了，这乔道清再厉害，经过他训练的那些精兵啊，看不到他的指令了，这一下子可就乱套了。乔道清猛然想起来了，我中了计了，我何不这么办呢？我只有这么办才能反败为胜啊。他要怎么办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乔道清之

中了计了。他一看不好啊，我得想办法。他灵机一动，就来了一计，他一下子就跳到圈外了。我说，公孙先生，咱们可都是出家人，这出家人得有出家人的规矩啊。咱们俩斗剑也好，斗智也好，斗法也好，是你我之间的事儿啊，你为什么两个人合战我一个人呢？这不成体统。古代年间，这战场上也有战场上的规矩，人家乔道清就说你公孙先生不配在江湖上混，你违规了，你就是赢了你也不光彩。古代田忌赛马，在君子眼中啊，用那些小伎俩，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尤其是作为道士出身的公孙先生，你靠你的小聪明，跟樊瑞两个人合战人家一个乔道清，你把人家的阵法给打乱了，你就是赢了也不光彩。人家乔道清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公孙先生一瞧，你跳到圈外了，咱也不能再赶尽杀绝了。他也跳到圈外了。这时候啊，那边的啊，林冲领着兵马正在追杀呢。公孙先生赶紧跟宋江打招呼：“头领，咱们呢，赶快下令收金。”这咚咚咚咚咚咚，锣声就敲起来。林冲正想乘兴追杀呢，这军令如山呢，赶快就停止了追击呀。这时候乔道清竖起了大拇哥，还行，入云龙公孙先生，看来你不愧是罗真人的传人呐。乔道长啊，是这样，我今天要是赢了你，我不光彩，咱们立个约，你看如何呀？古代呀，非常讲规矩，也讲约，就是得守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诚实守信。为什么关羽关云长被称为关老爷呢？做买卖的人得讲究诚实守信，做人更得诚实守信了。关羽关云长跟刘备刘玄德既有忠义又诚实守信，人家跟曹操关系那么好，你看曹操给的东西，人家走的时候啊，一样一样的都给你登记造册，人家给你记上账了。再说人家跟你曹操有约在先呢，只要听到我大哥刘备的信儿啊，你就得让我走。这就是平房不漏，有言在先，咱呐得互相守约。就关羽关云长这种守约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山西商人。你看中国最早的银行、最早的票号，都出自于山西这些商人。关羽关云长为山西商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乔道清差啥不跟你掰扯掰扯呀？咱俩是你打我，我打你，一对一，你两人打一个人，然后你把我的剑法打乱了，你趁机大兵又掩杀过来了，把我的人马杀到大败，你就赢了也不光彩。这时候你看看人家这个入云龙公孙胜啊，乐了：“道长您别介意，这事儿啊我确实理亏，其实我跟樊瑞并没有定好计策，我们俩要打你，您多多担待，明天咱们俩一对一，我要是败了我们就罢兵，你要是败了，请道长先生把我们那几个被俘的弟兄得原封不动的给放回来。”乔道长一听，哈哈哈哈，好好好，咱们呢一言为定，这君子之约哪能不守呢？乔道清心里合计，今天你们俩都不是我的对手，明天你一个人上来，请等着我杀败你吧，我把你杀败了，你们就退兵，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该找我们田王有运气呀、啊！哎呀，把这个乔道清可高兴坏了。好，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这么定了。他打马就回去了。再一看呐，自己那些兵将败的那个惨劲儿啊！

那就甭说了，别看咱今天败了，咱虽败为荣。明天我跟宋江已经立了约了，明天只要我杀败这个陆云龙公孙胜，咱就不费一兵一卒逼着宋军罢兵啊。他是充满了信心呐。就这么着，他们退进城里了。那么单说陆云龙

两人唰啦一下子都摆好了架势。公孙先生，亮出你的天狼剑吧。我呀今天没带天狼剑，看看我这种兵刃。说完话，他从背后唰啦一下子，唰的一下子就过来了。公孙先生赶快用这银甩子一躺，就听唰啦啦啦啦啦，好几十道闪光啊，怎么回事啊？这36根钢条都划了上了，这一摩擦呀，摩擦出好多火星子。紧接着两人呢就交起手来喽。很快这两位道士就缠成一团喽，你都分不出个数啊，这招法是一招比一招快呀。大家伙都看懵了，你就想拉架都拉不了，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谁在左谁在右啊，转的也太快了。可打着打着呀，出现问题了。怎么说呢？就看公孙先生败了，他往后撤，这回分出个数来了。人家乔道清就步步紧逼呀，最后你看把这位公孙先生啊逼的是连连后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江一看，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如果要是败了，我那几个弟兄放不出来，我还得罢兵啊，这可怎么办呢？林冲说，首领啊别等了，我杀过去吧。公孙先生不是很自信吗？为什么他节节的败退呢？原来啊，公孙先生最担心的就是这位乔道清啊，他把这36道秘籍啊光用一半，那一半啊他留起来，必须得让他全使出来啊。我等他的这36道秘籍都使完了，我才能还手啊。可是这时候一看他不使出来，那我就得退。我退可是退，我并没败，我逼着你在追杀我的时候把你的绝活都露出来。可是他也担心呐，担心什么？担心宋江他们杀上来呀。宋头领啊，宋头领，你可千万控制住，别看我败了你们就杀上来，那样一来呀，咱不光从道义上输了，还得让天下的英雄好汉笑掉大牙呀。宋江你还真别说，还真控制住了，因为公孙先生跟他交底儿了，你们可千万不能杀上去啊。不管我怎么办，咱们的兵马必须做到原地不动啊。再说这时候乔道清一合计，你都败了，我怎么就拿不下你呢？得了，我把我这点绝活都使出来吧。他呀把这36道秘籍都亮出来，这回公孙先生该还手了。你看俩人啊都缠在一块儿，往往呢你找不出破绽，都是你来我往。可是这一拉开距离，你不追我吗？你追我，我呀就撤。在撤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开当了，这样一来呢，他就把他师父教他的绝活用出来了。这个大铁浮尘是起什么作用呢？这36条钢丝儿啊那都有用，在跟这龙泉相交的时候啊，他得看到空隙，这36根钢条啊他不一定防你的剑，但是如果把这36根钢条给他抖了开，就是36根钢针。这36根钢针如果看到空档，就能抓住机会刺破对方的手腕子。只要有一根钢丝扎进你的手腕子，你乔道清是必败无疑呀。乔道清在这方面啊还真就有空档。你看他这手里边握着这龙泉宝剑，舞起来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那是步步紧逼，而且是呼呼生风，看起来啊一招接一招。可是这手腕子漏了空档了，结果就听扑一下子，哎呀坏了，把他的手腕子给刺破了，嘡啷啷一声响，那把龙泉剑脱手了。如果这功夫公孙先生上去啪就抽他一下子，就能把他脑袋给抽碎了。人家公孙先生没那么干，上前把这个拂尘呐
往后边一插一个扫堂腿，咕咚一下子

0: 给他撂个大趴下，然后上去一脚就把他踩住了。这回公孙先生是反败为胜啊，乔道清躺在地上不好意思了，人家公孙先生啊把脚又抬起来了，道长啊不好意思啊，出手太重了，请起请起，上前把他扶起来了。乔道清这脸刷的一下子红了，可是没想到这功夫后边有几位冲上来了。谁冲上来了？孙奇、灭心还有费真、薛灿呐、啊，这四员大将呼啦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怎么这么快呀？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公孙先生退，乔道清追，追到哪儿了？追到一个小树林边儿，乔道清手下这四员战将就提前呐、啊、埋伏在这树趟子里。乔道清也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偷着来的，他们几个合计啊，咱们提前呢就埋伏在那树趟这一边，如果咱道长输了咱就冲杀出去，如果赢了咱就不动了，咱就偷偷的观看。当他们看这个乔道清步步紧逼的时候，他们心里这个美呀，这回咱道长可赢了。没想到突然间这战场的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公孙先生结果一个扫堂腿把他们的乔道长扫个大仰个叉，公孙先生上前这一脚把他给踩住了。假如这功夫啊，公孙先生抽出宝剑扑一下子就能把他结果了，公孙先生上前就把他拉起来了。就在公孙先生要拉他的时候，这四员战将打马就冲上来了，他们的距离比宋军的距离近呢，他们是从背后冲上来的。这功夫他们就来到公孙先生背后了，公孙先生一听马蹄声响，他松开了拉乔道清的手，抡起了铁拂尘。没想到啊，人家对方一刀咔嚓一下子把这铁拂尘给劈两截了，也就是那36根铁条和那个铁棒啊分了家了。公孙先生手里边就剩个铁棒了，公孙先生一合计这玩意儿没用了，他一甩手啪的一下子把这东西就撇出去了。这个正道劲就甭说了，刚才他不是要扶起这乔道清道长吗？结果啊这一甩铁棍子把乔道清道长又给打趴下喽。打哪儿了他也没注意呀、啊、我估计啊打得也不能太重。公孙先生觉得这铁棒没有用了，在手里边拿着当害，他这边还有宝剑呢，无意当中甩出去的。这几位红眼了，把我们道长又打趴下了，我们呐把你劈了吧，这大砍刀就砍过来喽。公孙先生已经把手啊倒出来了，就把天狼剑抽出来了，用天狼剑往起一扔，就听咔咔两声响，这两把大砍刀一块儿砍到天狼剑上喽。这天狼剑可是保兵刃呐，就听咔咔两声响，这大砍刀啊被人家这天狼剑就这么一躺啊，这两个大砍刀露出俩大豁牙子。哎呀，这天狼剑可厉害，别看呐刀砍豁了，它不影响杀人呐，继续两个人就抡起了大刀啊。这时候啊林冲他们也就冲上来喽，林冲领着兵马一冲上来就把公孙先生啊给救回去了。孙奇、灭心、费真和薛灿呐、啊、赶快保护着乔道长往回撤，他们原打算是败回昭德，可没想到从昭德那边杀过来一队兵马呀，这队兵马呀来的也太快了，是金枪将徐宁和急先锋索超。这回可好，昭德城外这两军呐、啊、就杀成一块喽。这一杀起来，这守将还有个戴美，还有个翁奎，领兵5000从南门出城来接应。徐宁和索超啊分头拒敌，索超带兵2000是向北御敌，戴美当先与索超相遇，两员大将 大战二十几个回合，结果戴美啊被索超啊给砍于马下了。翁奎一看不好，赶紧领着兵将退回城里边了。退到城里边以后，赶快把这城门就吊起来了，然后拱木雷石啊就从城墙上滚下来喽。宋江他们就不能再追了。徐宁这边呢，领着三千兵马拦住了孙琦、聂新的两万人马。孙琦和聂新一看，赶紧两人一块上去顶住徐宁。金枪将徐宁可了不得呀，他是力敌孙琦和聂新这两员战将。你别看徐宁一个人呢，他这一个人敌两员战将，而且这枪枪毙命，打着打着说不上哪一枪啊，扎的这个正道劲儿啊，把聂新给刺于马下了。孙琦一看，我们俩都打不过你，得了，我呀夺路走吧。他是拨马而逃啊。这时候梅雨见张青赶上来了，上前啊这一扬手，那个石子儿打出去了，他嚓一下子就把孙琦啊给打下马来了。后边的军卒上前就把他蹭蹭蹭蹭滚起来了。这两员主将一个挑地下去了，死活不知道，一个被人家捆了，得了，赶快啊投降吧。这里边大部分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再说宋江、公孙胜、林冲、张青、汤龙、李云、扈三娘、顾大嫂，还有徐宁、索超合兵一处，两万五千兵马就杀过来喽。后来听说呀，乔道清、费真还有薛灿领着五千军兵啊往西跑下去了。是追还是不追啊？得了，别追了，打了一天了，人困马乏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从后边啊上来一队人马呀，宋江一看，哎呦，来的可太巧了，是樊瑞、单廷圭、魏定国他们带着一万兵马来接应了。怎么这么巧呢？吴用知道这边的战况了，马上把他们派过来了，好接应宋江啊。既然咱们已经胜了，赶快回营吧。慢着，我倒有个计策，咱们完全可以大获全胜啊。宋江一听来了精神头了，你又来什么主意了？大哥呀，咱们这么办。宋江一听，能行吧？兄长啊，你放心，保证能行。那好，我听你的。结果呢，宋江领着人马就回去喽。把谁留下了？把公孙先生还有几位弟兄留下来了。主力人马撤了，留这么几位战将有什么用啊？您别着急啊，咱们下文书啊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公孙先生来主意了，他让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全部撤回去，你给我几个弟兄，我保证把这个乔道清给您追回来。宋江一听，这可能吗？啊，我们主力人马走了，你就领这么几个人能把乔道清给追回来？大哥你放心吧，你啊就听小弟的吧。宋江知道公孙先生从来不说谎，他说话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好好好，那我就依你。宋江领着人马就撤回去了。再说乔道清领着费真、薛灿还有5000多残兵败将逃到昭德城的西边了。干嘛呢？他们想在西边从西城门进城。可是坏了，怎么说的呢？刚走到西门口，猛然就听这战鼓齐鸣啊，喊杀声震天呐。怎么回事呢？密林当中又杀出一伙人马，为首的两员战将，一个是矮脚虎王英，还有号称小尉迟孙新的，他们带着5000精兵早就在这儿埋伏好了。都说这矮脚虎王英啊，打仗的时候必须得有扈三娘保着他，大伙就将他说是矮脚虎王英啊，你离开扈三娘行不行啊？有什么不行的？结果人家说了，好，这回就让你离开扈三娘，看你打仗打得怎么样。那你看看吧。他虽然说话没底气，可是一合计，我得好好表现表现，不能让他们总合计我矮脚虎王英离开扈三娘啥也不是。我可不是吴二的哥哥武大，我跟武大比呀，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江湖好汉，我号称矮脚虎。武大呀，他是小短腿儿古树皮，我比他强多了，起码我有那生理要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意思啊，他是说我呀是男子汉大丈夫，你们别看我腿短就瞧不起我，我腿是短点儿，可是我那条腿一点也不短，你们不信问问扈三娘。这都说的什么话呀？啊，你说点干净话行不行？谁能舔个大脸儿去问你媳妇儿去？你矮脚虎王英碰到了宋大哥才给你讨个漂亮媳妇儿，假如没有宋大哥呀，那扈三娘能看上你吗？再说咱宋大哥是有情有义，当年答应你那件事儿，人家呀也算实现自己的诺言了。说句实在话，那次啊，宋大哥还真就不应该答应你这件事儿。你真要是把那个刘知寨的媳妇儿给那么的了，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哥们的历史啊，恐怕就要改写了。宋大哥也不至于遭那些罪，更不至于发配到荆州。结果这一发配到荆州，认识了李逵、戴宗，还有什么混江龙李俊，再加上同威、同猛，还有那浪里白条。哎呀，好在这些弟兄啊，都借了你王矮虎的光了。行了，王矮虎，这回啊，你也别吹牛，这次埋伏在西城门呐，你好好表现表现吧。矮脚虎王英也是憋着一口气，让你们看看我到底行不行，是真爷们还是假爷们，我这回好好表现表现，让你们看一看我矮脚虎王英的本事。你还真别说呀，他跟这个小尉迟孙新这一配合，可真就打出威力来喽！不愧是梁山好汉呐，他一杀出来就把乔道长给堵住了，然后就摆开了阵势啊。乔道清，你哪里去？乔道清一看，没什么说的了，打吧。这费真、薛灿是拼死冲杀呀。王英和小尉迟孙新表现的非常勇敢呐。我们哥俩今儿个喝出去了，王英要是玩上命啊，你还真别说，还真表现得不错呀。再说 两口子在梁山过日子，人家那扈三娘啊，背后也没少教他。教他啥呀？教他马上布下，这两种功夫你都得练呐。作为梁山的头领，你光有布下功夫不行啊。这回可好啊，他这马上功夫可就发挥出来喽，一边打一边佩服自己的媳妇儿。哎呀，我这扈三娘教我这两招真好使，你看看，噼里啪嚓打两下子，还真就挺顺手。再者说了，乔道清他们打了半天了，没有多少金箍囊了。王英和小玉石孙鑫呐，在这儿养精蓄水呀、啊，快到一天的时间了，这点精神头这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别看乔道长他们战将的数量多，矮脚虎王英和孙鑫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门口堵着，不能让他们进城。城里边这些守将怎么办呢？他们根本就不敢出来。宋江在那边正准备要攻城呢，如果这边他们杀出城来，有可能宋军就得从那边趁虚而入。他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下边这几千人呐在厮杀。再者说了，他们更不敢开城门呐，一开城门，这矮脚虎王英和小玉石孙鑫领着人马就能进来呀。他们离城门的距离比乔道长他们离城门那可近多了。乔道清一看进城进不去，天眼看就要黑了，这怎么办呢？得了吧，赶快调转马头，他们呐想另选个地方啊，好先躲藏起来呀、啊、再说得埋锅造饭呢、啊、打了一天时间的仗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孙先生领着几个弟兄杀过来喽。你别看他们几个弟兄没带多少兵将，不过乌脑火喊打远处一过来，乔道长一看大势已去啊，赶快咱们跑吧。他们莫转马头就跑。这乔道长一跑啊，矮脚虎王英得追啊，他得好好表现表现自己这大丈夫形象。这乔道长是我给打跑的，他和小玉石孙鑫正要去追，结果赶巧了，迎面来了公孙先生。公孙先生一看，好好好，这回啊你们听我的。公孙先生这官比矮脚虎王英的级别可大多了，人家是水泊梁山的四号首领啊，他当然得把指挥权交给人家公孙先生了。怪不得公孙先生在跟宋江分手的时候，宋江让他多带些人马，他说不用，带个几十个随从就够了。宋江心里还纳闷呢，看来啊人家公孙先生知道矮脚虎王英这伙兵马呀力气头已经攒足了，用这些兵马就完全可以追赶上这乔道清啊。弟兄们给我追，痛打落水狗。乔道清已经如上家犬漏网鱼了，咱们给我追上去，要痛打落水狗。这一下子可好啊，大家伙一听追上去要是立了功了，都能得点银两啊，弄不好还能给个媳妇呢。高俅带着那些舞女啊还没分出去呢，行啊，给个奖状就可以了，咱们追吧。这一下子这五千多精兵啊可来了精神头喽。前边的兵马如丧家之犬，后边的兵马呀一个个龙腾虎跃，追着追着就把乔道清的人马追上喽。这矮脚虎王英就喊起来了，前边的兵马听着啊，你们呐要是被我们追上定斩不饶，如果放下武器投降我们国军呐，不是宋军吗？怎么还出来个国军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人家大宋朝就是代表宋国呀，那么宋朝的军队就是国军了啊，就这么个国军呐。得了，我们呐归顺国军吧。这些人呐有的也跑不动了，有的合计给我弄俩馒头就行啊，跪那块儿举起了枪啊，来个交枪不杀。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些残兵败将大部分都归降了宋军喽。 剩下乔道清还有那几员战将，带着身边这些随从，

0: 也就剩三四十人了，咱这三四十人也得跑啊。他们是玩命的跑啊，跑着跑着，乔道清心里合计，完喽完喽，大势已去啊，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我乔道清一身的本领啊，一世的英名，看来今天走到头喽。乔道清这个人啊很自负，他当时学了一身本领，一直想做天下第一，后来听说罗真人有一套剑法，他就想跟罗真人把这套剑术学来。人家罗真人呢、啊、早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呢、啊、太自负喽。他要掌握了所有的本领啊，往往就容易无法无天呐、啊。俗话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像这种人，不能让他把所有的绝活都掌握了。当他来到罗真人面前要拜师学艺的时候，罗真人把他推出去了。罗真人知道推出去他以后啊，他肯定心里都不服气，早一天晚一天得回来报复。罗真人思来想去，就研究一套能破龙泉剑秘籍的这么一个绝活，用36根钢条编了一个大鹰甩子，两个人打的时候必须得打的是不可开交，然后再想办法一伸手，你这手腕子就露出破绽来了，只要把手腕子给你勺一下子，你这剑法就失灵了。再说那天呢，这个樊瑞是纯赶上去的，樊瑞一伸手两个人打一个，他这剑法就乱了。这一乱呢，他训练好的军兵啊就不知道啊怎么打了。咱们前面书也说了，指挥系统失灵了，那不就乱套了吗？这个乔道长他觉得自己这回是一败涂地，还有何颜面留在世上啊，得了，抹脖子吧。想到这儿啊，长啷一下把龙泉宝剑抽出来了。这龙泉宝剑不是在战场上掉地下了吗？掉地下再捡回来呀，他怎么也不能把这吃饭的家伙事儿弄丢了呀。现在拿起这宝剑仰天长叹呐、啊、可怜我乔道清一生的本领，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败过呀，可今天败得太惨了，我没败给别人呐，我败给了罗真人啦。罗真人呐、啊、罗真人，我确实比不上你呀、啊、得了吧，既然承认比不过了，还有何颜面留在世上啊。说完话他要自尽呢、啊、飞身一看这哪行啊，一伸手就把宝镜给摁住了。国师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来看你来看。他抬起头来一瞧，哎呀他也惊呆了，就看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岭啊。乔道清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刚才打仗的时候他有点发懵了，一看这座大山岭心里边有底喽。因为这座大山岭啊就是当地有名的白骨岭，只要进了山岭就好比龙归大海呀、啊、别说你就五六千人马呀，你就五六万人马到里边想搜山也搜不过来呀。这白骨岭白骨岭一共大大小小是100多座山头啊，100多座山头就100多条山谷，这往山谷里一藏，你就有再多的人马也找不到他们了。乔道长也来了精神头了，这座山谷里边啊还有一座叫神农庙啊，咱们完全可以到神农庙躲避一番。好，我们听你的。就这么着，他们加快了脚步，很快就进到山里喽。到了山里，这路线乔道长熟悉啊，没用多长时间就赶到这座神农庙喽。到了神农庙里边一清点人数，就剩16个人了。哎呀，乔道清打了一声嗨声啊，我带来那么多兵马就剩下这么点人了，我回去怎么跟主公交代呢？听书的朋友就得问了，后边的兵马5-6千人呐、啊、而且都养精蓄锐一天的时间了，撵他们这些打了一天仗的残兵败将 还能撵不上？当然能撵上了。那为什么不撵呢？咱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宋江和公孙先生早就想收下这个人才呀。这个人才要是得到了，那不就真成了架海紫金梁了吗？这功夫，公孙胜先生的人马呀也进了山了。公孙先生一算，这个白骨岭有一个地方叫神农庙，别的地方他不能去，他肯定得躲到神农庙。公孙先生想到这儿，就把包围圈缩小了。这100多个大山头，你根本不可能都把它包围起来，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兵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想集中力量包围一座小庙，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这功夫赶巧了，第二天林冲的大队人马也到了。林冲带来了10000多兵马，再加上矮脚虎王英这5-6千兵马，加在一块儿小20000来人，怎么说呢，还俘虏一些乔道清的兵啊。这些人就把这神农庙围个是水泄不通啊。公孙先生心里有底了，乔道清啊，乔道清，把你困在山上，不用围攻你啊，就是困也把你困老实了。怎么说呢，一个山神庙不可能预备那么多的食品，你们这10-20人呐，过不了3天就没吃的喽，想逃出来那是根本就没门啊。林冲跟公孙先生一商量，咱呐就给他死死的困住，让他插翅难飞，寸步难行。什么意思，就是你从地上也跑不了，从天上你更跑不了啊，你没长翅膀啊，你就长了翅膀你也飞不出去。外边的宋军的弓弩手早就给你比划好了，你想飞都飞不出去啊。公孙先生马上就把这好消息啊派人报给宋江。宋头领一听，什么什么什么，乔道清已经被困于白骨岭的神农庙了，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一定得把他招降啊。宋江明白呀，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边啊，公孙先生已经把乔道清困住了，城里边没有乔道清的指挥了，这就不怕了。他跟吴用义商量，立即攻打昭德城啊。这宋军的人马拔营起寨，就来到昭德城下，把昭德城是围个水泄不通啊。眼下城里边只有叶生这些人在坚守着城池，这些人也是下了决心，认死也不能出城迎战呐，坚决要死守着这座城。宋江一连攻打了2天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宋江也就纳闷了，哎呀，这城还真不好攻啊。那当然了，你看你攻城和守城这是两码劲儿，守城的队伍要是8000人，你攻城这方啊就得超过他1倍呀。2天来没打下这个城，宋江心里就很不痛快呀。吴军师看出来了，主公啊，你心里边是不是很郁闷呐？宋江点了点头，咱们略施小计就能把这城给破了。什么小计？大计咱都用了，都解决不了问题，小计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了，主公您信不信咱们用几张纸儿就能破城啊？什么什么什么，几张纸儿就能破城？那当然了，吴军师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兄长你怎么忘了军中无戏言呢？啊，对对对对，军中无戏言。那你这个计策是个什么计策呢？吴用那个稳当劲儿就甭说了，不慌不忙，稳稳当当的就跟宋江聊起来了。他一边说话一边叠着俩指头，大哥，你可听说汉高祖刘邦曾经跟西楚霸王项羽打过一次赌，先入咸阳为王，而那刘邦一路攻心为上，兵不血刃攻破咸阳。宋江点了点头，对对对对，莫非军师要效仿那张良之计？吴用
1: 把头又点了点，对呀，

0: 兄长啊，如今城中已经人心惶惶了，以前仗着乔道清的阵法支撑着，现在他们守城的这些将士已经没底了，援军还没到，他们的内心呐，早就崩溃了。小弟我今天早晨登上了云梯，仔细观望，已经看见守城的军士一个个是心惊胆战呐。我们今天应该趁着他们军心不稳、人心惶惶之际，来一个自新之路。什么叫自新之路呢？城中必伏将出降，兵不血刃，此城唾手可得。宋江一听高兴坏了，哎呀呀，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军师啊，你这招简直都胜过诸葛亮了，那就请军师你按计而行吧。好，来人呐，把纸墨笔砚找来。很快这纸墨笔砚就拿上来了，吴用是亲自执笔，写了十几道小玉的兵檄文。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大宋先兆正先锋将宋江，是与昭德州守城将士、军民人等之序。田虎叛逆，法在必诛，其与协从情有可原，守城将士能反邪归正，改过自新，率领军民开门降纳，定行保奏朝廷，赦罪录用。如将士执迷不悟，尔等军民俱系宋朝赤子，速当兴举大义，勤服将士，归顺天朝。为首的定行重赏，请奏请优叙，如继续执迷破城之日，玉石俱焚。宋江特谕，这就是最后的通缉令，你们呢看着办吧。如果你们能把这些守城的战将抓起来呀，我一定让你们领功受奖。写完了之后，宋江就安排这些弓箭手嗖嗖嗖嗖嗖从四面八方就把这檄文射进去喽。射进去之后啊，就不能再攻城了，得看看动静啊。你还真别说，真有效果啊。第二天早晨就听城中呐喊震天，四门的大旗啊竖起来了。什么旗啊？白旗啊。守城的偏将金顶黄月聚集了好多军民人等啊，杀死了副将叶生，还有牛耕、冷凝，再加上另外有一些拒不投降的战将，把这些人的首级挂起来了。那就告诉宋军呐、啊，我们要投降了，在牢子里边把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鲍旭、项冲、李衮，还有唐斌，都用轿子给抬着，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送出来喽。这李逵和武松坐在轿子里还不太得劲儿，为啥呢？他俩从来没坐过轿子。鲁智深搭话茬了，洒家在桃花庄坐过，这回我再坐坐。得了吧，你别坐了，我们坐吧。这下子宋江是大获全胜啊，不光得了这座城池，还得了两万多兵马。这次胜利来得可太不容易了，宋江心里边十分有数啊，这个功劳应该记在不容易了。宋江心里边十分有数啊。这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

0: 林，听天气。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到靖远县的天气情况。当前靖远县的气温为25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23摄氏度到36摄氏度，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区的天气情况。平川当前的气温为23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9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大部晴朗。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市天气的情况。当前白银市的气温为23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晴朗。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北京10条举措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支持 OPC 新模式。算力上天，组网提速，利剑1号遥15一箭5星发射成功。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远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内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设下难关，全家负重前行。患骨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他全身几乎瘫痪，但从未向命运低头，以独学坚守，日益深耕，交出一份亮眼的高考答卷。今年20岁的丁义新在仅8个月大时确诊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这一罕见病，病痛禁锢了他的身躯，四肢无法活动，寻常人轻松完成的翻书书写于他而言几乎要付出数倍的努力。在了解到杨卫东家庭困境后，实验车误断第一时间开展帮扶，从最初每年数百元的暖心慰问，到如今一年两次，单次近万元的常态化帮扶，叠加困难党员专项慰问等举措，累计帮扶资金超20万元，极大缓解了家庭压力。

0: 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何区别？桃子的含糖量较低，10%左右，其升糖指数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复合食物。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监测好餐后血糖。与苹果、葡萄等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因此桃子最好带皮吃。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适量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那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脆桃也叫硬手桃，吃起来口感爽脆，但汁液较少，成熟后其肉质仍保持硬实。挑选建议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如桃身或尾部尚有青色，其口感生涩的可能性较高。油桃的表面光滑，形似圆球，颜色比较鲜艳，集香脆甜于一体，水分相对较少，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油桃挑选尽量选颜色鲜亮、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表面比较软塌，及时吃掉。水蜜桃刚成熟时硬而脆，熟透。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春有百花。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我们都说矿物油每5000公里就要先换一换，但是每跑到5000公里要不要换呢？时间到了，即使里程远远不足5000，依然必须要换。原因是机油不光消耗的是里程消耗，空气中的水汽、杂质、高温氧化会让机油慢慢变质，润滑、密封以及冷却清洁能力大幅下降，继续用会加剧发动机内部磨损，产生油泥。短途代跑，每次开车2、3、5公里，发动机还没有热透就熄火，机油更容易乳化变质，建议适当缩短更换周期。长期停放不开车，停放超1年。

即便1公里没开，机油也建议换掉。所以说，里程和时间哪个先到就按哪个换，不用死板的卡在5000公里，时间超期，里程不够也要正常保养。

滤更换，火花塞、变速油箱、刹车油、冷却液定期更换。第四，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积碳清理、发动机养护等。纯电车几乎没有发动机结构，省去整套油路系统，不用换机油、机滤、火花塞、汽油滤等，没有积碳问题，省去发动机养护一大笔开销。第二，基础仅需更换空调滤芯、冷却液等。那保养周期与费用的差距，燃油车的话普遍在5到7500公里要小保养一次，每次几百元，大保养几万公里一次，费用上千。那纯电车大多10000公里或者一年一检，小保养仅检测电路、三电系统、基础检查免费或者几十元，整体年均保养费用只有油车的1/3甚至更低。重点养护对象不一样，油车重点是内燃机加变速箱，最怕积碳、机油变质、油路堵塞、高温磨损，保养围绕动力机械部件展开。那电车重点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机械结构较少，保养以检测为主，更换为辅，检查电池健康度、电芯压等。那损耗见两者大体一致，比如说轮胎啊、刹车片、刹车油、雨刮、冷却液、空调滤芯，电车油车通用，更换周期完全一样。

那纯电保养的话，常规小保养1万公里12个月一次，家用最频繁。三电系统全面检测，高压线路、底盘、刹车、轮胎、灯光检测，按需换空调滤芯等。10万以内国产入门的电车，只做检测的话是150到260元，连带着空调的换新200到300元。15到30万的，大概在320元左右。高端的纯电保养在380到500元。大保养的话，比如说全车的检测度仅仅在500到1200元，刹车片雨刮、轮胎属于易磨损，需要按单独费用更换，不算常年的保养参考。

电车6万公里的整体保养在2000人民币，燃油车同里程大约在6000元左右，整体总差价在4000元。那电费和油费的话，油车普通0.5到0.8元，那电车的话0.05到0.1，整体下来油费的差距远超保养差价。那电车和油车保险的对比有哪些？首先，交强险是完全一样的，6座以下统一1年950元，逐年不出险，逐年下浮。电车、油车没有任何差别，全部只存在于商业险、车损险与三者险。那分价位保费年度差价最直观，10到15万的主流家用代步车、燃油车全年的年险是2600到3200，同价位的纯电车3800到4000。

六，约1200元的差距。20万级别的家用的话，燃油车在3500到4200，纯电的话在5200到6700，一年的差价在1700到2500。整体行业均指电车保险整体比同级油车贵了15%到30%，年均平均多花1600到2000元左右。连续3年零出险，优质车主电车保费会大幅打折，差价会直接缩小到仅几百元。

年小于5000公里的话，买油车划算还是电车划算？核心结论是优先选燃油车，电车整体一定更亏。首先我们来算一算账，账面年度精细算账，能源差价，燃油车百公里7.5升，92油价在7.5元，5000公里油费约2800元。电车的话，5000公里电费仅需300到400元，一年能源差额约2400元。保险直接吃掉大半部分的优势，同价位电车保险每年固定在1300到2000元，行业平均贵1600元，单单保险一项直接抹平近70%电费节省。那保养差距极小，电车的话是在400，油车的话到500，一年保养仅相差100元。那三项对冲后，年度净差额，电车一年能省2400元，保险多花1600，保养省100，一年仅省了700元。还有两大隐性成本，直接让电车由盈转亏。首先是购车溢价，同配置电车普遍比油车贵1.5万到3万。那一年仅省700，想要收回2万溢价，需要整体近30年才能回本，现实根本做不到。第二，保值率，油车5年残值普遍45左右，电车长期停放、浅充浅放，电池衰减更快，5年残值仅28%以下。10万级车型，5年电车比油车多亏2.2万左右，贬值损失。低用车频率的话，二手车商会以电池健康度不足大幅加价，这是低频用车电车的最大坑。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0: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囊妹啊，
1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1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被涌上。

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那要保养车的话，哪些滤芯是要定期更换的呢？首先，第一个是空气滤芯，2万公里左右更换，风沙大，工地周边用车可提前，滤芯堵塞会费油，动力下降。第二，空调滤芯，1万公里一年一换。换季之前更换，关乎车内的空气质量，异味大与大多源于它。还有机油滤芯，外置是2万公里更换，内置是6到4万更换，堵塞会造成。

工油不畅，打火困难。第三，油水类体检更换。一是刹车油，2年或者4万公里必须更换。刹车油吸水性变强，会降低制动效果，事故安全。防冻液，4到6万公里更换，平时留意液位不足的话，只添加同型号防冻液，严禁直接加自来水。第三，变速油箱，手动变速箱6万公里更换，自动挡车型严格按照厂家要求，大部分6到8万公里更换，长期不换容易顿挫，变速箱磨损。还有就是转向助力油，液压助力车型玻璃水按需补充即可。

那轮胎的话，要每1万公里前后对调，延长使用寿命。磨损到安全标记出现鼓包裂纹，立刻更换。胎压每月自查一次，换季微调。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到3万公里更换，波一波金花火花塞6到8万公里更换。老化会怠速抖动，油耗升高，启动无力。

积碳与养护的避坑，市区短途多容易产生积碳，可偶尔高速拉高转速清积碳，出现怠速抖动再做节气门清洗，不用频繁清洗，燃油添加剂、发动机内部清洗、油路深度养护等项目，车况正常完全没有必要做，大多属于 4S 店的增收项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规划将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紧盯食用农产品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存储运输、直播带货等重点环节，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均成功告破，有力打击震慑了犯罪活动，消除了一大批安全隐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清晨获悉，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初步消息称，位于约旦拜勒加省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1，同比上涨1.6%，较5月1.4%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25到29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台湾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汉、江淮西部、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0: 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美国 AI 领域面临哪些困境？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能源和物流设施，俄美乌美加速互动，能否打破战场僵局？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6: 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晚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6: 伊朗军方23号晚间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5: 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7: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方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5: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8: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 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三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5: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与能源价格层面。
8: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1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0: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9: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5: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12: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别利茨科耶居民点。此外，莫斯科时间23号8点到20点，俄罗斯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和另外10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2架乌克兰固定翼型无人机。
5: 23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3: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

0: 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 就在俄美高层会晤、外交互动明显加速的同一天，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2: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3: 乌克兰现在已经这个认识到啊，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啊非常有限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啊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啊来继续输血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啊，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啊，武器弹药的供应啊，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啊、资源的这个投入啊，啊，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啊，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梅伊冲突的这个影响啊，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啊，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啊，啊，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啊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啊国家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啊争取这个美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

0: 致命凶，
1: 同时他们会误食一千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泥，
1: 同时他们会误食一千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呢，关注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目前呢热带风暴级。那预计红霞的强度啊逐渐加强，那么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呢，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以台风级登陆。那么我国广东、福建等地啊，需要防范强风雨。另外，受到红霞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菲律宾米沙烟群岛北及吕宋岛多地呢，将出现中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后天菲律宾大埔还将出现中雨，吕宋岛的局地呢有大雨。再来了解一下，明后两天处于富赖高压北部，受到高空槽东移以及低层欺骗性影响下的朝鲜半岛北部以及日本本州岛北部呢，将多遭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明后两天啊，欧洲的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北欧和东欧一带的降水呢将持续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可能出现中到大雨。同时呢，未来三天，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西欧到中欧、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呢，将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么以小雨为主。后天在法国南部、瑞士、意大利北部呢，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下周一的时候，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等地呢，也将出现中到大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防洪治理工作；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0,000亩开镰收割；兰州理工大学学子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深入五河镇高崖沟、东升镇灰条沟，实地调研防洪治理工作，现场查看沟道地形地貌、汇水走向及周边农田分布情况，详细了解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和治理需求。李小青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为民情怀，站稳群众立场，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长远眼光务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洪治理各项工作。要立足当地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客观全面评估隐患风险点，制定科学可行、务实管用的治理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要统筹兼顾、系统治理，将防洪治理与盐碱地改良、生态修复等工作一体谋划，协同推进，积极向上对接争取项目资金支持，为工程实施提供有力保障。要建立健全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跨区域之间沟通对接，协作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坚决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李小青强调，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开展全流域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工作机制，及时清理河道淤泥、垃圾和障碍物，充分发挥群防群策源作用，制定转移避险明白卡，让群众清楚风险点，明白避险路，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坚决扛牢防汛主体责任，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以言之又言、实之又实、细之又细的工作举措，全面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万开镰收割。盛夏七月，靖远万亩麦田金黄遍野，一年一度夏收工作全面铺开，连片小麦穗大力饱，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小麦，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全线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指导，安全生产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平堡镇的连片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铺满田野，空气中满是成熟麦香。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整套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到运输车辆。相比过去人工割麦、碾场晾晒，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节省人力，收割效率成倍提升，粮食稳产增收是乡村振兴坚实根基。未来，靖远县也将持续夯实耕地保护根基，持续扩大优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健全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全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千里沃野铺金浪，夏收画卷遍地新。靖远县依靠全城机械化、精细化农技服务，让夏收高效省心，以沉甸甸的丰收果实铺就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例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营造浓厚的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靖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文物，在一件件展品中探寻地域发展脉络。本次研学将科普宣讲与文化研学有机结合，实现科学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下一步，靖远县博物馆将持续盘活馆藏资源，丰富研学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 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8: 妈妈，等等我！
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的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3: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谁也没合计，这个混世魔王樊瑞呀，还真有点勾当。他有一套绝活，他会一套一体天虫剑。要说这个剑法呀，他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事儿啊，跟武松有关系。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水泊梁山这108个战将里边，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也不是一样的。他跟樊瑞关系就比较密切。这次武松出事了，樊瑞比谁都着急呀。他得的这套一体天虫剑的秘籍呀，是从王道长那儿弄来的。这个王道长不是被武松给收拾了吗？当时呢，就从王道人那儿得了这么一个秘籍。武松呢，也没拿这个当回事儿，就把这个秘籍啊送给樊瑞了。樊瑞得到了，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 经过这个混世魔王樊瑞的潜心研究，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还真给研究成了。研究成了以后，今儿个一听武松鲁智深都被抓去了，他就着急了。他跟大哥就说了，这招啊我得露一露，看看好不好使，咱呢马上就到城楼下观看观看地形，然后咱们好看一看这个乔道清到底他有什么绝活，我得根据他的这个招数啊研究想办法把他破了。宋江说，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呢？就在这功夫啊，有人来报先锋官，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这么慌张啊？别着急，慢慢说。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道长乔道清已经出城了，来到咱阵前讨敌叫阵呐。樊瑞一听，大哥，这回机会来了，走，咱们去看看去。宋江一看，好啊，欺负到我家门口了，那就走吧。这回樊瑞来了，宋江多多少少心里有底了，点齐了兵马和战将，出城迎敌呀。当两军这一拉开架势，你看乔道清那真是洋洋得意，那个嘴是左撇一下子右撇一下子，干嘛呀？怕撇大劲儿挣都不过来。在他眼里，梁山这些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既然是小菜，那我就一口一口，我出来一回抓你几员战将，再出来一回又抓你几员战将，我出来个十回八回的，把你这108员战将抓来抓去啊，就剩不了几个了。你们这些大宋军不用打你们，你们那就彻底的灭火喽。你看把他美的真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今儿个呀，他一看宋江他们已经把这阵势拉开了，他呢又把那小旗摆出来了，可这只手啊，他拎着那把龙泉剑，这小旗在上边一摆，这只手在舞动那口龙泉剑。这什么语啊？这是剑语还是旗语啊？都是他自己研究的，外人你根本看不出来。表面看在舞着小旗，实际呢他告诉底下的人呐，看他这口剑，这口剑寒光闪闪呐，那简直冷深深，寒气逼人呐。樊瑞看完了，心里有底了。大哥呀，他这里边的奥妙啊，跟他带来的这两三千兵马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两三千兵马呀，已经让他训的是滚瓜烂熟啊。咱们只要把他的2000多军兵给他报销了，他这阵法呀是不破自乱呐。那咱们用什么阵法呀？你给我选派2000-3000精兵，这兵啊越精越好，也要轻骑兵。同时呢，这边啦，让咱们的这2000-3000军兵啊各对各盯住他的2000-3000军兵，我呢在阵中趁机夺下他的宝剑，咱这围就可以解了。宋江一听混世魔王说的有道理啊，对呀，咱们同步进行。上次就忘了，就看他舞旗，实际他是在舞剑呢。好，按计而行。宋江千叮咛万嘱咐，兄弟啊，这次可看你的了。紧接着宋江就把令下去喽。当宋江这令一下，樊瑞这精神头也来了，他马上跟这2000-3000军兵啊简单的一交代，这交代啊他可不能让对方知道，他告诉你们呢，就看我的剑，咱们呢没有他们训练的精，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想系统的训练来不及了，你们呢就看我这口宝剑，只要你们一对一给我缠住他这2000-3000精兵啊，我就能想办法把他的剑控制住，他的剑要是被我夺下来，他的阵型是不战自乱。宋江心里边也没谱啊，为什么呢？ 人家那两三千军兵啊，都是经过严格

而去练的，咱们不行啊。兄弟啊兄弟啊，这回可看你的了。樊瑞显得是胸有成竹啊。大哥放心，看我的。樊瑞是临阵指挥，他把他的意图跟底下人也说完了，行不行啊，就看你们临场发挥了，反正咱现在是孤注一掷，你们这一切得看我的。大伙说没问题，就听混世魔王樊将军的。大家伙这一喊口号啊，把这个乔道清喊懵了，怎么都听樊将军的？这樊将军是哪儿的啊？不是宋江指挥呀、啊、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呢？宋江都被我打败了，他跑这嘚瑟什么呢啊？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其实大伙喊口号啊，人家这个混世魔王樊瑞啊，跟手下的人已经交代清楚了，你们呐得这么办。哎，当然了，他交代的不能让乔道清听见，听见了不就漏了吗？是不是？这两下子必定啊还有段距离。再者说了，大伙说我们一定听你的，这个声音大呀，两三千人喊号啊，他就是听见了也听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功夫你看，樊瑞昌啷啷啷就把这一提天虫剑拔出来喽，然后他上下这么一摆呀、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一分二，也可以合二为一呀、啊，把哲学的词儿都弄上来了。这就是那个蜈蚣岭王道人的绝活啊！这回啊，樊瑞全学去了。他指挥着手下的人马哇就冲到阵中喽。乔道清一看来得好，他也摆起了小旗和宝剑，这大阵刷就变了。樊瑞手中宝剑这方向一指，这两三千人也随着这大阵在变着阵型。不管你是大羊杀呀，还是小铲子羊啊，还有什么挠钩绊锁呀，都用不上喽，人家给你来个应急变化。随着乔道清的变化，人家这队形也跟着变化，乔道清的阵法可就有些啊抵不住樊瑞的这个阵法喽。樊瑞趁机带着人哇就冲上去了，宋江在后边一看，那可真是惊喜交加呀，樊瑞兄弟啊，可千万注意，不要上了这老道的当。这老道啊，可有两下子，这战鼓给我擂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擂起来喽。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这战鼓一吹，呵，这双方就交杀在一起喽。宋江这战鼓一敲起来，手下的兵士啊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啊，怎么说，精神头就上来了。当两军绞杀在一起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混世魔王啊真就发现了这个道长了。怎么回事呢？他穿着道袍，跟别的士兵不一样。张凡瑞发现了这个乔道清之后，我狠狠地给你咬住啊，他冲着这个乔道清就杀上去喽。乔道清手中是龙泉剑，这龙泉剑他一上来呀、啊、就挥动着龙泉剑，是剑剑生风，直接就对着樊瑞来喽。那可是剑剑毙命啊，一边捂着剑一边啊嘴巴狼藉的，一点也不老实。好，今天呢、啊、我就对付对付你这个混世魔王樊瑞。你这个樊瑞当年在江湖上也有一号，可你干嘛跟水泊梁山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呢？他们哪有一个好东西啊？你看剑吧，这剑呐、啊、又过来喽！哎呀，这剑也太快了。今天呐、啊、是樊瑞，换别人还真就不好使。当乔道清使了他的看家本领，他以为肯定得把这个樊瑞呀、啊、给砍于剑下，可是人家樊瑞呀、啊、连个毛都没伤着。哎呀，他心里就吃惊了，
这套剑

0: 也很厉害呀，这什么剑法呢？当年听说乌公岭有位王道人有一套剑法呀，怎么能到他手里呢？啊，这不是王道人的剑法，这是谁的剑法呢？当他的剑法被人家樊瑞给破了之后啊，樊瑞这回一收势，乔道长你还不服气吗？这回招剑吧。乔道长嘿嘿乐了，樊将军你看你的队形已经乱套了。樊瑞没敢回头啊，他一回头中了一箭怎么办呢？他稍微往旁边一扫啊，哎呀坏了，怎么说呢，人家的大阵变形了，来来往往是左右冲突啊，自己的2000多人啊被人家给困在里边喽，死伤惨重啊。一看这个情况啊，樊瑞就有些发懵了。我告诉你樊瑞，你的这套剑法呀是那个王道士的剑法，早被我破了，真是小菜一碟啊，你这两下子还敢跟我比划啊？看来这一提天从剑，就这两下子还来破我的大阵，回家抱孩子去吧。要是比剑法呀，还得输我龙泉剑天下第一，我这是真正的绝活。这口气也太狂傲了。不过确实啊，人家这剑和队形是紧紧相连，这剑术胜了。这时候你看他正洋洋得意，挥着剑又过来了。樊瑞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趁机想办法拿下你的剑。这回樊瑞呀可要动真格的喽，他要好好用用这一体天从剑，他把这天从剑的绝技可就用出来喽。两人这两把宝剑嘁哧咔嚓一绞杀，战场上立刻就显现出两道彩虹啊，在纵横交错，这两把宝剑是上下翻飞。现在两边的军卒啊已经分出胜负了，樊瑞的人马被人家团团的围住了，樊瑞这时候只有背水一战了。如果樊瑞输了，宋江就彻底的败喽。再加上乔道清说的是一点也不错，本来这个樊瑞啊他还没学成呢，他也不是什么一体天从剑真正的传人，他无非是得了一本秘籍，那得有人指导啊，你光看书本不行，得呀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呀。樊瑞心里也明白了，看来这次是必败无疑了。完喽完喽，我跟我大哥夸下了海口了，我说这一体天从剑如何如何了得，可这一比划带来这2000-3000人啊很快就要被人家报销了，好多人都被人家俘虏了，我还有何脸面回去啊？得了吧，我呀自尽吧，没脸见宋江了。樊瑞啊来不来认怂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事情啊往往总有转机。怎么说呢，就听有人大喊一声，贫道来也。谁呀？乔道清看明白了，
1: 来的这位道士啊那可真不简单呐，从那个剑法就看出来了，谁来救驾呀？
0: 原来是公孙胜。再说樊瑞啊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公孙胜上来就把他扶住了。休息休息，看贫道来对付对付这个乔道清。
2: 公孙胜这位道士，咱在讲水浒传的故事里边啊提到他的时候啊很少，你别看很少提到他，他可是一位正经八百的在道跟罗真学过真本事的一个道士。这罗真人的道法呀那可了不得，在水浒传原文里边啊说这位罗真人呐道法如何如何，既能呼风唤雨还能撒豆成兵，那都是一种夸张的。不过话说回来了，

个罗真人呢，在剑法上啊，确实还真有自己。这套剑法就毫不保留地传给了公孙胜。梁山军出战的时候，公孙胜啊很少出头，他毕竟是个道士啊，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跟着李逵他们呢冲锋陷阵，必定是首领啊。这回啊，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公孙先生就得出头了。他必定是道家出身，对道家的剑法又了如指掌。当一听说这个乔道清有一套龙泉剑法的秘籍，樊瑞呢又很自信。不过公孙先生明白啊，这龙泉剑法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当樊瑞这一拜呀，公孙先生那可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该出手时就出。可他刚要出手啊，宋江当时把他拦住了。兄弟啊，使不得使不得。怎么回事呢？宋江对这个道士太了解了，自己的好哥们儿，你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剑法呀？我就知道你能舞两下子。人家这乔道清的剑法那是天下一绝呀，混世魔王樊瑞都不是人家对手，你上去那不等于白给吗？这功夫乔道清看明白了，这位道士就是水泊梁山的四号首领公孙胜。这公孙先生我可听说过，他可是罗真人的高。乔道清就犹豫了，就趁着这公孙先生对宋江就说了，大哥你放心吧，你不用为我担心，你觉得我不是他的对手没问题，我这把天狼剑被他的龙泉剑制服过，那是以前了，不过我的家师当年传给我的一套绝活，这套绝活告诉我遇到龙泉剑才能用，不遇到龙泉剑说什么也不能用，因为我师父是特意为制服龙泉剑才研究的。这当然了，这话呀他得小声说，不能让人家乔道清听见。乔道清在那边拉正站在那儿啊研究对策呢。大哥你放心，这位乔道清啊过去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他是误入歧途啊，我一定要把他收降过来，如果收到咱们的帐下，咱可就多了一份力。宋江一听，什么？你能把他收服过来？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你真要能把他收降过来，有了你和他，我就等于多了一个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宋江是当然高兴了，他也明白，要想在大宋朝混出点地位，没点绝活还真不行。自己当年在运城那地方啊，可以呼风唤雨，号称及时雨宋江，可是人家朝廷谁理咱们呢？我有了108个弟兄，朝廷才能认可我呀。我要再把这位乔道清收过来，朝廷对我更重视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宋江看问题看得远呢？这就是宋江的高明之处啊。你看宋江，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每当抓过一个大将军或者是逮着一个官军的首领，肯定是笑而应约，亲自解开绑绳，不管捆得怎么紧呢，他也得大骂一通。骂谁呀？骂这些小喽啰兵，干嘛像捆粽子似的啊，给将军勒得够呛，这血能过去吗？你说谁勒了半天了，一松开绑绳不得感谢宋江啊，这是宋江收买人心的一个绝招啊。这回要是把乔道清再收过来，宋江在朝廷当中这地位啊又提起。就在这时候，这个乔道清打马踏踏踏踏来到公孙先生跟前，无量天尊，你就是公孙先生。无量天尊正是，今天你来了太好了，以前宋江啊仗着你的剑法打了不少胜仗，我也听说你还会点什么法术，今儿个在我乔道清面前用用吧。我乔道清

龙泉剑就是你的克星，明年的今天呢，就是你的周年，你召剑吧，唰啦啦啦，这剑一抖开呀，呵，那可以说是带了一阵风啊，呜的一下子。公孙先生一瞧，来得好快呀，赶快他一躲。这时候啊，王英、张青、谢珍、谢宝都来到他的跟前了，唰啦一下子，这些人就对这个公孙先生和乔道清啊来个小包围。你这边小包围，人家乔道清那边啊又来个大包围。宋江这小旗一摆，唰的一下子给乔道清的人呢又给包围起来了，这就已经有了四成人了。这四成人谁也不敢真杀，就怕杀了自己的道士啊。这两位道士被围在当中，你看他俩各自就使出了自己的，两个人确实是势均力敌呀，打了有八十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呀。公孙先生自打出道以来，要是在比剑法上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吃过亏，但是今天他可知道乔道清确实不简单呐。当年乔道清特意去拜会罗真人，罗真人呢没收留他，后来呢罗真人就告诉公孙胜，你呀一定拿这个乔道清啊当靶子，你要苦练剑法呀。就这么着，这乔道清练了龙泉剑。这个龙泉剑有秘籍，按照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个龙泉剑它属水，怎么能克制这水呢？天狼剑属木啊，这木就能克制。可没想到啊，今儿个两个人真就站在一块儿了。结果这一站呐，龙泉剑没败啊，没被克制住，倒占了上。公孙先生被他逼的是连连后退呀，退着退着，你不能总退呀。后边有几个弟兄在呼，不过你这一个劲儿的退也不好办呐。这个时候必须得踩。这功夫赶巧了，樊瑞来了。樊瑞他的剑，那叫一体天虫剑。你看他一体天虫剑呐，一把剑斗不过乔道清。今儿个，他和公孙先生这两把剑合在一块儿，双剑对单剑，两个人对付乔道清。这乔道清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们俩打一，这是什么干法啊？你们这打的什么仗啊？这打仗有打仗的规矩啊，你们不能破坏了规矩。你们俩打一算什么本事啊？乔道清这时候也红眼了，他舞动着宝剑，是敌住了两员大将啊。这回可真是棋逢对手了，就杀成一个丁字形了。双方杀的是难解难分，他们在这打的时间一长啊，乔道清那些训练有素的两千军兵可就不行了。怎么说呢？没人指挥了。宋江他们领着人就杀上去喽。咱前文书不说过吗？一共是四层啊，这四层最后那层是宋江的兵马，尤其是林冲领着往前冲。哎呦，这一下子乔道清的兵马可就顶不住了。怎么说呢？没有指挥的了。战场上打仗啊，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你的指挥机关要是失灵了，那仗还能打得下去吗？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咱在电视里看得明明白白啊，萨达姆的指挥系统让人家美国人呐给打失灵了，把坦克都开进巴格达了，这萨达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最后是彻底的败喽。话又说回来了，这乔道清再厉害，经过他训练的那些精兵啊看不到他的指令了，这一下子可就乱套了。乔道清猛然想起来了，我中了计了，我何不这么办？

0: 我只有这么办才能反败为胜啊。他要怎么办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乔道清知道中了计了。他一看不好啊，我得想办法。他灵机一动，就来了一计，他一下子就跳到圈外了。我说，公孙先生，咱们可都是出家人，这出家人得有出家人的规矩啊。咱们俩斗剑也好，斗智也好，斗法也好，是你我之间的事儿啊，你为什么两个人合战我一个人呢？这不成体统。古代年间，这战场上也有战场上的规矩。人家乔道清就说你公孙先生不配在江湖上混，你违规了，你就是赢了你也不光彩。古代田忌赛马，在君子眼中啊，用那些小伎俩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尤其是作为道士出身的公孙先生，你靠你的小聪明跟樊瑞两个人合战人家一个乔道清，你把人家的阵法给打乱了，你就是赢了也不光彩。人家乔道清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公孙先生一瞧你跳到圈外了，咱也不能再赶尽杀绝了，他也跳到圈外了。这时候那边啊，林冲领着兵马正在追杀呢。公孙先生赶紧跟宋江打招呼，头领，咱们呢赶快下令收金。这咚咚咚咚咚咚，锣声就敲起来。林冲正想乘兴追杀呢，这军令如山呢，赶快就停止了追击呀。这时候，乔道清竖起了大拇哥，还行，入云龙公孙先生，看来你不愧是罗真人的传人呐，乔道长啊，是这样。我今天要是赢了你，我不光彩，咱们立个约，你看如何呀？古代呀，非常讲规矩，也讲约，就是得守约。用现在的话说，

宋头领啊，宋头领，你可千万控制住，别看我败了，你们就杀上来。那样一来啊，咱不光从刀义上输了，还得让天下的英雄好汉笑掉大牙呀。宋江，你还真别说，还真控制住了，因为公孙先生跟他交底了。你们可千万不能杀上去啊，不管我怎么办，咱们的兵马必须做到原地不动啊。再说这时候乔道清一合计，你都败了，我怎么就拿不下你呢？得了，我把我这点绝活都使出来吧。他呀，把这36道秘籍都亮出来。这回公孙先生该还手了。你看俩人啊，都缠在一块儿，往往呢，你找不出破绽，都是你来我往。可是这一拉开距离，你不追我吗？你追我，我呀就撤。在撤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开当了。这样一来呢，他就把他师父教他的绝活用出来了。这个大铁浮尘是起什么作用呢？这36条钢丝儿啊，那都有用。在跟这龙泉相交的时候啊，他得看到空隙，这36根钢条啊，他不一定防你的剑，但是如果把这36根钢条给他抖了开，就是36根钢针。这36根钢针如果看到空档，就能抓住机会刺破对方的手腕子。只要有一根钢丝扎进你的手腕子，你乔道清是必败无疑呀。乔道清在这方面啊，还真就有空档。你看他这手里边握着这龙泉宝剑，舞起来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那是步步紧逼，而且是呼呼生风，看起来呀、一招接一招。可是这手腕子漏了空档了，结果就听噗一下子，哎呀，坏了，把他的手腕子给刺破了，嘡啷啷一声响，那把龙泉剑脱手了。如果这功夫公孙先生上去啪就抽他一下子，就能把他脑袋给抽碎了。人家公孙先生没那么干，上前把这个浮尘呐、往后边一插，一个扫堂腿，咕咚一下子给他撂个大趴下，然后上去一脚就把他踩住了。这回公孙先生是反败为胜啊。乔道清躺在地上不好意思了，人家公孙先生啊把脚又抬下来了。道长啊，不好意思啊，出手太重了，请起请起，上前把他扶起来了。乔道清这脸刷的一下子红了，可是没想到这功夫后边有几位冲上来了。谁冲上来了？孙奇、聂信还有费真、薛灿呐、这四员大将呼啦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怎么这么快呀？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公孙先生退，乔道清追，追到哪儿了？追到一个小树林边，乔道清手下这四员战将就提前呐、埋伏在这树趟子里。乔道清也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偷着来的，他们几个合计啊，咱们提前呐、就埋伏在那树趟子里边，如果咱道长输了，咱就冲杀出去，如果赢了，咱就不动了，咱就偷偷的观看。当他们看这个乔道清步步紧逼的时候，他们心里这个美呀，这回咱道长可赢了。没想到突然间这战场的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公孙先生结果一个扫堂腿把他们的乔道长扫个大仰个叉，公孙先生上前这一脚把他给踩住了。假如这功夫啊，公孙先生抽出宝剑扑一下子，就能把他结果了。公孙先生上前就把他拉起来了，就在公孙先生要拉他的时候，这四员战将打马就冲上来了。他们的距离比宋军的距离近呐、他们是从背后冲上来的，这功夫他们就来到公孙先生背后了。公孙先生一听马蹄声响，他松开了拉乔道清的手，抡起了铁浮尘。没想到啊，人家对方一刀咔

0: 一下子把这铁浮尘给劈两截了，也就是那36根铁条和那个铁棒啊分了家了。公孙先生手里边就剩个铁棒了，公孙先生一合计这玩意儿没用了，他一甩手，啪的一下子把这东西就撇出去了。这个正道劲就甭说了，刚才他不是要扶起这乔道清道长吗？结果啊这一甩铁棍子把乔道清道长又给打趴下喽。打哪儿了他也没注意呀、啊、我估计啊打得也不能太重。公孙先生觉得这铁棒没有用了，在手里边拿着当害，他这边还有宝剑呢，无意当中甩出去的。这几位红眼了，把我们道长又打趴下了，我们呐把你劈了吧。这大砍刀就砍过来喽。公孙先生已经把手啊倒出来了，就把天狼剑抽出来了，用天狼剑往起一扔，就听咔咔两声响，这两把大砍刀一块儿砍到天狼剑上喽。这天狼剑可是保兵刃呐，就听咔咔两声响，这大砍刀啊被人家这天狼剑就这么一躺啊，这两个大砍刀露出俩大豁牙子。哎呀，这天狼剑可厉害，别看呐刀砍豁了，它不影响杀人呐，继续两个人就抡起了大刀啊。这时候啊林冲他们也就冲上来喽。林冲领着兵马一冲上来，就把公孙先生啊给救回去了。孙奇、聂心、费真和薛灿呐、赶快保护着乔道长往回撤。他们原打算是败回昭德，可没想到从昭德那边杀过来一队兵马呀。这队兵马呀来的也太快了，是金枪将徐宁和急先锋索超。这回可好，昭德城外这两军呐就杀成一块喽。这一杀起来，这守将还有个戴美，还有个翁奎，领兵5000从南门出城来接应。徐宁和索超啊分头拒敌，索超带兵2000是向北御敌，戴美当先与索超相遇，两员大将大战20几个回合，结果戴美啊被索超啊给砍于马下了。翁奎一看不好，赶紧领着兵将退回城里边了。退到城里边以后，赶快把这城门就吊起来了，然后拱雷石啊就从城墙上滚下来喽。宋江他们就不能再追了。徐宁这边呢领着3000兵马拦住了孙奇、聂心的20000人马。孙奇和聂心一看，赶紧两个人一块上去顶住徐宁。金枪将徐宁可了不得呀，他是力敌孙奇和聂心这两员战将。你别看徐宁一个人呢，他这一个人敌两员战将，而且这枪枪毙命，打着打着说不上哪一枪啊扎到这个正道劲儿啊，把聂心给刺于马下了。孙奇一看，我们俩都打不过你，得了，我呀夺路走吧。他是拨马而逃啊。这时候梅雨见张青赶上来了，上前啊这一扬手，那个石子儿打出去了，咔嚓一下子就把孙奇啊给打下马来了。后边的军卒上前就把他蹭蹭蹭蹭捆起来了。这两员主将一个挑地下去了，死活不知道，一个被人家捆了，得了，赶快啊投降吧。这里边大部分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再说宋江、公孙胜、林冲、张青、汤龙、李云、扈三娘、顾大嫂，还有徐宁、索超合兵一处，25000兵马就杀过来喽。后来听说呀，乔道清、费真还有薛灿领着5000军兵啊往西跑下去了。是追还是不追呀？得了，别追了，打了一天了，人困马乏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从后边啊上来一队人马呀，宋江一看，哎呦，来得可太巧了，是樊瑞、 单廷圭、魏定国他们带着10,000兵马来接应了。怎么这么巧呢？吴用知道这边的战况了，马上把他们派过来了，好接应宋江啊。既然咱们已经胜了，赶快回营吧。慢着，我倒有个计策，咱们完全可以大获全胜啊。宋江一听来了精神头了，你又来什么主意了？大哥呀，咱们这么办。宋江一听，能行吧？兄长啊，你放心，保证能行。那好，我听你的。结果呢，宋江领着人马就回去喽。把谁留下了？把公孙先生还有几位弟兄留下来了。主力人马撤了，留这么几位战将有什么用啊？你别着急啊，咱们下文书啊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公孙先生来主意了。他让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全部撤回去，你给我几个弟兄，我保证把这个乔道清给您追回来。宋江一听，这可能吗？啊，我们主力人马走了，你就领这么几个人能把乔道清给追回来？大哥你放心吧，你啊就听小弟的吧。宋江知道公孙先生从来不说谎，他说话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好好好，那我就依你。宋江领着人马就撤回去了。再说乔道清领着费真、薛灿还有5000多残兵败将逃到昭德城的西边了。干嘛呢？他们想在西边从西城门进城。可是坏了，怎么说的呢？刚走到西门口，猛然就听这战鼓齐鸣啊，喊杀声震天呐！怎么回事呢？密林当中又杀出一伙人马，为首的2员战将，一个是矮脚虎王英，还有号称小尉迟孙新的，他们带着5000精兵，早就在这儿埋伏好了。都说这矮脚虎王英啊，打仗的时候必须得有扈三娘保着他，大伙就将他说是。哎，叫王英啊，你离开扈三娘行不行啊？有什么不行的？结果人家说了，好，这回就让你离开扈三娘，看你打仗打得怎么样。那你看看吧。他虽然说话没底气，可是一合计，我得好好表现表现，不能让他们总合计我哎，叫王英离开扈三娘啥也不是。我可不是武二的哥哥武大，我跟武大比呀，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江湖好汉， 我好

0: 称矮脚虎。武大呀，他是小短腿骨树皮，我比他强多了，起码我有那生理要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意思啊，他是说我呀是男子汉大丈夫，你们别看我腿短就瞧不起我，我腿是短点儿，可是我那条腿一点也不短，你们不信问问扈三娘，这都说的什么话呀啊，你说点干净话行不行，谁能舔个大脸儿去问你媳妇儿去，你矮脚虎王英碰到了宋大哥才给你讨个漂亮媳妇儿，假如没有宋大哥呀，那扈三娘能看上你吗？再说咱宋大哥是有情有义，当年答应你那件事儿，人家呀也算实现自己的诺言了。说句实在话，那次啊，宋大哥还真就不应该答应你这件事儿。你真要是把那个刘知寨的媳妇儿给那么的了，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哥们的历史啊，恐怕就要改写了。宋大哥也不至于遭那些罪，更不至于发配到荆州。结果这一发配到荆州，认识了李逵、戴宗，还有什么混江龙李俊，再加上同威同猛，还有那浪里白条。哎呀，好在这些弟兄啊，都借了你王矮虎的光了。行了，王矮虎，这回啊，你也别吹牛，这次埋伏在西城门呐，你好好表现表现吧。矮脚虎王英也是憋着一口气，让你们看看我到底行不行，是真爷们还是假爷们，我这回好好表现表现，让你们看一看我矮脚虎王英的本事。你还真别说呀，他跟这个小尉迟孙欣这一配合，可真就打出威力来喽！不愧是梁山好汉呐，他一杀出来就把乔道长给堵住了，然后就摆开了阵势啊。乔道清，你哪里去？
1: 乔道清一看，没什么说的了，打吧！
0: 这费真、薛灿是拼死冲杀呀。王英和小尉迟孙欣表现的是非常勇敢的，我们哥俩今儿个喝出去了。王英要是玩上命啊，你还真别说，还真表现的不错呀。
2: 再说两口子在梁山过日子，人家那扈三娘啊背后也没少教他，教他啥呀，教他马上布下，这两种功夫你都得练呐。作为梁山的头领，你光有布下功夫不行啊，这回可好啊，他这马上功夫可就发挥出来喽，一边打一边佩服自己的媳妇儿。哎呀，我这扈三娘教我这两招真好使，你看看噼里啪嚓打两下子还真就挺顺手。再者说了，乔道清他们打了半天了，没有多少金箍囊了，王英和小尉迟孙欣呐，在这儿养精蓄水啊，快到一天的时间了，这点精神头这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别看乔道长他们战将的数量多，矮脚虎王英和孙欣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门口堵着，不能让他们进城。城里边这些守将怎么办呢？他们根本就不敢出来，宋江在那边正准备要攻城呢，如果这边他们杀出城来，有可能宋军就得从那边乘虚而入，他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下边这几千人呐在厮杀。再者说了，他们更不敢开城门呐，一开城门，这矮脚虎王英和小尉迟孙欣领着人马就能进来呀。他们离城门的距离比乔道长他们离城门那可近多了。乔道清一看进城进不去，天眼看就要黑了，这怎么办呢？得了吧，赶快调转马头，他们呐想另选个地方啊，好先躲藏起来呀。再说得埋锅造饭呐，打了一天时间的仗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孙先生领着几个弟兄杀过来喽。你别看他们几个弟兄没带多少兵将，不过乌脑火喊打远处一过来，乔道长一看大势已去啊，赶快咱们跑吧。
0: 他们莫转码头就跑。这乔道长一跑啊，矮脚虎王英得追呀、啊，他得好好表现表现自己这大丈夫形象。这乔道长是我给打跑的，他和小玉石孙鑫正要去追，结果赶巧了，迎面来了公孙先生。公孙先生一看，好好好，这回呀、啊，你们听我的。公孙先生这官比矮脚虎王英的级别可大多了，人家是水泊梁山的四号首领啊，他当然得把指挥权交给人家公孙先生了。怪不得公孙先生在跟宋江分手的时候，宋江让他多带些人马，他说不用，带个几十个随从就够了。宋江心里还纳闷呢，看来啊，人家公孙先生知道矮脚虎王英这伙兵马呀力气头已经攒足了，用这些兵马就完全可以追赶上这乔道清啊。弟兄们，给我追，痛打落水狗。乔道清已经如上家犬漏网鱼了，咱们给我追上去，要痛打落水狗。这一下子可好啊，大家伙一听追上去，要是立了功了，都能得点银两啊，弄不好还能给个媳妇呢。高俅带着那些舞女啊还没分出去呢，行啊，给个奖状就可以了，咱们追吧。这一下子这五千多精兵啊可来了精神头喽。前边的兵马如丧家之犬，后边的兵马呀一个个龙腾虎跃，追着追着就把乔道清的人马追上喽。这矮脚虎王英就喊起来了，前边的兵马听着啊，你们呐要是被我们追上定斩不饶，如果放下武器投降我们国军呐，不是宋军吗？怎么还出来个国军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人家大宋朝就是代表宋国呀，那么宋朝的军队就是国军了啊，就这么个国军呐。得了，我们呐归顺国军吧。这些人呐有的也跑不动了，有的合计给我弄俩馒头就行啊，跪那块儿举起了枪啊，来个交枪不杀。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些残兵败将大部分都归降了宋军喽。剩下乔道清还有那几员战将带着身边这些随从，也就剩三四十人了，咱这三四十人也得跑啊。他们是玩命的跑啊，跑着跑着乔道清心里合计，完喽完喽，大势已去啊，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我乔道清一身的本领啊，一世的英名，看来今天走到头喽。乔道清这个人呐、啊、很自负，他当时学了一身本领，一直想做天下第一。后来听说罗真人有一套剑法，他就想跟罗真人把这套剑术学来。人家罗真人呐、啊、早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呐、啊、太自负喽。他要掌握了所有的本领啊，往往就容易无法无天呐、啊。俗话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像这种人，不能让他把所有的绝活都掌握了。当他来到罗真人面前要拜师学艺的时候，罗真人把他推出去了。罗真人知道推出去他以后啊，他肯定心里都不服气，早一天晚一天得回来报复。罗真人思来想去，就研究一套能破龙泉剑秘籍的这么一个绝活，用36根钢条编了一个大鹰甩子，两个人打的时候必须得打的是不可开交，然后再想办法一伸手，你这手腕子就露出破绽来了，只要把手腕子给你勺一下子，你这剑法就失灵了。再说那一天呢，这个樊瑞是纯赶上去的，樊瑞一伸手两个人打一个，他这剑法就乱了。这一乱呢，他训练好的军兵啊就不知道啊怎么打了。咱们前面书也说了，指挥系统失灵了，那不就乱套了吗？这个乔道长他觉得自己这回是一败涂地，还有何颜面留在世上啊？得了，
1: 抹脖子吧。
0: 想到这儿啊，长啷一下把龙泉宝剑抽出来了。
2: 这龙泉宝剑不是在战场上掉地下了吗？掉地下再捡回来呀，他怎么也不能把这吃饭的家伙事儿弄丢了呀。
0: 现在拿起这宝剑，仰天长叹呐，可怜我乔道清一生的本领，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败过呀，可今天败得太惨了，我没败给别人呐，我败给了罗真人啦。
2: 罗真人呐，罗真人，我确实比不上你呀。得了吧，既然承认比不过了，
0: 还有何颜面留在世上啊。说完话他要自尽呢，飞尘一看这哪行啊，一伸手就把宝镜给摁住了。
1: 国师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来看你来看。
0: 他抬起头来一瞧，哎呀，他也惊呆了，就看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岭啊。
1: 乔道清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
0: 刚才打仗的时候他有点发懵了，一看这座大山岭心里边有底喽。因为这座大山岭啊，就是当地有名的白骨岭，只要进了山岭就好比龙归大海呀。别说你就五六千人马呀，你就五六万人马到里边想搜山也搜不过来呀。这白骨岭，白骨岭一共大大小小是100多座山头啊，100多座山头就100多条山谷，这往山谷里一藏，你就有再多的人马也找不到他们了。
2: 乔道长也来了精神头了，这座山谷里边啊还有一座叫神农庙啊，咱们完全可以到神农庙躲避一番。
0: 好，我们听你的。
2: 就这么着，
0: 他们加快了脚步，很快就进到山里喽。
2: 到了山里，这路线乔道长熟悉啊，没用多长时间
0: 就赶到这座神农庙喽。
2: 到了神农庙里边一清点人数，就剩16个人了。
0: 哎呀，乔道清打了一声嗨声啊，我带来那么多兵马就剩下这么点人了，我回去怎么跟主公交代呢？
2: 听书的朋友就得问了，后边的兵马5-6千人呐，而且都养精蓄锐一天的时间了，撵他们这些打了一天仗的残兵败将还能撵不上？当然能撵上了，那为什么不撵呢？咱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宋江和公孙先生早就想收下这个人才呀，这个人才要是得到了，那不就真成了架海紫金梁了吗？
0: 这功夫公孙胜先生的人马呀也进了山了。公孙先生一算，这个白骨岭有一个地方叫神农庙，别的地方他不能去，他肯定得躲到神农庙。公孙先生想到这儿，就把包围圈缩小了。这100多个大山头你根本不可能都把它包围起来，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兵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想集中力量包围一座小庙，那是一点问题没有。
1: 这功夫赶巧了，
0: 第二天林冲的大队人马也到了。林冲带来了10000多兵马，再加上矮脚虎王英这5-6千兵马，加在一块儿小20000来人。怎么说呢，还俘虏一些乔道清的兵啊。这些人就把这神农庙围个是水泄不通啊。
2: 公孙先生心里有底了，乔道清啊，乔道清，把你困在山上，不用围攻你啊，就是困也把你困老实了。怎么说呢，一个山神庙不可能预备那么多的食品，你们这10-20人呐，过不了3天就没吃的喽，想逃出来那是根本就没门啊。
0: 林冲跟公孙先生一商量，咱呐就给他死死的困住，
2: 让他插翅难飞寸步难行。什么意思，就是你从地上也跑不了，从天上你更跑不了啊，你没长翅膀啊，你就长了翅膀你也飞不出去。
0: 外边的宋军的弓弩手早就给你比划好了，你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2: 公孙先生马上就把这好消息啊派人报给宋江。
0: 宋头领一听

什么什么什么，乔道清已经被困于白骨岭的神农庙了，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一定得把他招降啊。宋江明白呀，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边啦，公孙先生已经把乔道清困住了，城里边没有乔道清的指挥了，这就不怕了。他跟吴用一商量，立即攻打昭德城啊。这宋军的人马拔营起寨，就来到昭德城下，把昭德城是围个水泄不通啊。眼下城里边只有叶生这些人在坚守着城池，这些人也是下了决心，认死也不能出城迎战呢，坚决要死守着这座城。宋江一连攻打了两天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宋江也就纳闷了，哎呀，这城还真不好攻啊。那当然了，你看你攻城和守城这是两码劲儿，守城的队伍要是8000人，你攻城这方啊就得超过他一倍呀。两天来没打下这个城，宋江心里就很不痛快呀。吴军师看出来了，主公啊，你心里边是不是很郁闷呐？宋江点了点头，咱们略施小计就能把这城给破了。什么小计？大计咱都用了，都解决不了问题，小计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了，主公您信不信咱们用几张纸儿就能破城啊？什么什么什么，几张纸儿就能破城？那当然了，吴军师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兄长你怎么忘了军中无戏言呢？啊，对对对对，军中无戏言。那你这个计策是个什么计策呢？吴用那个稳当劲儿就甭说了，不慌不忙，稳稳当当的就跟宋江聊起来了。他一边说话一边叠着俩指头，大哥，你可听说汉高祖刘邦曾经跟西楚霸王项羽打过一次赌，先入咸阳为王，而那刘邦一路攻心为上，兵不血刃攻破咸阳。宋江点了点头，对对对对，莫非军师要效仿那张良之计？不用把头又点了点，对呀，兄长啊，如今城中已经人心惶惶了，以前仗着乔道清的阵法支撑着，现在他们守城的这些将士已经没底了，援军还没到，他们的内心呐，早就崩溃了。小弟我今天早晨登上了云梯，仔细观望，已经看见守城的军士一个个是心惊胆战呐。我们今天应该趁着他们军心不稳、人心惶惶之际，来一个自新之路。什么叫自新之路呢？城中必伏将出降，兵不血刃，此城唾手可得。宋江一听，高兴坏了，哎呀呀，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军师啊，你这招简直都胜过诸葛亮了，那就请军师你按计而行吧。好，来人呐，把纸墨笔砚找来。很快这纸墨笔砚就拿上来了，吴用是亲自执笔，写了十几道小玉的兵檄文。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大宋先兆正先锋将宋江是与昭德州守城将士军民人等之序，田虎叛逆，法在必诛，其与协从情有可原，守城将士能反邪归正，改过自新，率领军民开门降纳，定行保奏朝廷，赦罪录用，如将士执迷不悟，尔等军民俱系宋朝赤子，速当兴举大义，勤服将士，归顺天朝。为首的定刑重赏，

0: 请奏请优叙，如继续执迷，破城之玉石俱焚，宋江特谕。这就是最后的通缉令，你们呢看着办吧。如果你们能把这些守城的战将抓起来呀，我一定让你们领功受奖。写完了之后，宋江就安排这些弓箭手嗖嗖嗖嗖嗖，从四面八方就把这檄文射进去喽。射进去之后啊，就不能再攻城了，得看看动静啊。你还真别说，真有效果啊。第二天早晨，就听城中呐喊震天，四门的大旗啊竖起来了。什么旗啊？白旗啊。守城的偏将金顶黄月，聚集了好多军民人等啊，杀死了副将叶生，还有牛耕冷宁，再加上另外有一些拒不投降的战将，把这些人的首级挂起来了。那就告诉宋军呐，我们要投降了，在牢子里边把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鲍旭、项冲、李衮还有唐斌都用轿子给抬着，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送出来喽。这李逵和武松坐在轿子里还不太得劲儿，为啥呢？他俩从来没坐过轿子。鲁智深搭话茬了，洒家在桃花庄坐过，这回我再坐坐。得了吧，你别坐了，我们坐吧。这下子宋江是大获全胜啊，不光得了这座城池，还得了两万多兵马。这次胜利来的可太不容易了，宋江心里边十分有数啊，这个功劳应该记在
1: 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朗军方发布声明称，在闪电行动第24阶段中，伊朗军方当天凌晨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声明称，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当天稍早时，巴林及约旦两国拉响防空警报，称当地美军基地遭袭击。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和赫兹利亚、南部城市埃拉特以及北部城市卡米埃尔等。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上升。埃拉特市政府说，市政人员正在检查已开放的避难所，并要求居民遵守相关安全指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24日，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发文提醒赴斯中国公民注意人身财产安全。据斯里兰卡警方通报，近日科伦坡相继发生针对中国公民抢劫现金和挟持杀害等案件，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针对上述情况，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已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敦促斯警方加大侦办力度，尽快破案缉凶。当前正值暑期，来斯中国游客明显增多，使馆再次提醒在斯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

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据英国媒体23号披露，日本政府先前承诺在美投资核电项目，以换取美方少征关税，但该投资目前陷入僵局，原因是日方担心一旦在美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日方要承担责任。据报道，为换取美国减免关税，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到2029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且相关投资项目由美国选择。当地时间7月23日，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巴西及其他数十个贸易伙伴征收的所谓强迫劳动的相关的关税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政府表示，将立即启动其互惠法下的应对机制，并将此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此刻提示，根据前些年花粉监测结果和医疗机构接诊情况，每年8月、9月是北京致敏杂草的花粉飘散高发期，大量花粉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等疾病。这些致敏植物集中生长在城乡结合部、郊野空地、道路沿线等。目前北京北部的怀柔区和昌平区已经启动致敏杂草专项清理行动，覆盖公园绿地、公路两旁、办公区、居住区、田间地头等场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那此刻，总台记者卜鹏正在翡翠湖采访，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你好，卜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漠里的翡翠湖有哪些独特景观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和田县的翡翠湖景区。那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占地的面积呢大概有5000多亩。在一片沙海中，星罗棋布着大小不一的湖泊，胡杨树呢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的边缘，尽显荒漠植被的顽强生命力。那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呢，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人们呢，因此把这里啊形象地称为翡翠湖。那相信有很多人会很好奇啊，在沙漠里怎么会凭空出现这样的一汪碧水呢？其实呀，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一个季节性水域。那么翡翠湖紧邻玉龙喀什河，远处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呢，流进玉龙喀什河。那每年汛期呢，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就会大幅度的增加。那为了科学的利用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呢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来给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胡杨沙漠里的这些林木的缺水情况。那当地呢还会利用挖掘机等一些设备呢，在沙丘之间挖出许多引流渠，让林区里的胡杨林都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那在生态补水的同时呢，又意外出现了这样一片美丽的沙漠湖泊。主持人。
1: 那在翡翠湖都具体有哪些文旅项目可以供游客体验呢？
2: 好的，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几年经过当地的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呢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爆棚的文旅新地标。那么眼下呢，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

0: 里呢，随处可以看到带着孩子出现的游客。那这里的众多体验项目呢，也深受游客欢迎。那么在沙漠湖泊里，自然少不了水上项目。在游船的体验区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乘坐游船，在湖面上畅游，共享难得的休闲时光。那景区还专门设置了沙漠的足球体验区。那么孩子们呢，可以在细软的沙子上尽情的奔跑，组队竞技，感受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那对于喜爱慢节奏的游客啊，则可以在这里体验环湖骆驼。游客可以坐在骆驼背上，沿着湖岸沙丘慢慢的行走，悠闲惬意的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此外呢，景区打造的高空的热气球体验项目呢，更是为游客提供了独有的全景观赏视角。热气球升空之后呢，可以将整片翡翠湖的独特景观尽收眼底。我们也了解到呢，翡翠湖景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呢，文旅配套的业态也持续完善。目前呢，已经集聚了20多家的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等等多样化的服务，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大幅度的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那么预计整个暑期啊，翡翠湖景区的接待游客量呢，将达到30万人次。主持人，
1: 好的，卜鹏。
2: 暑期文博游热度高涨，江苏多家文博场地推进预约服务升级，为游客简化预约操作流程，方便随时参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汤安吉、王德健报道。
3: 南京城墙博物馆近期取消了散客预约制度，大家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即可轻松开逛。
4: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预约的话就是事先要去查呀什么的，就有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就也不知道哪一天有空了能不能过来，可能安排起来也不是太方便吧。可以经常过来了解一下南京的历史，
5: 我觉得挺方便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来看这个古城墙，然后正好在这附近，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就顺便进来了解一下。
3: 据了解，目前江苏大部分文博场馆已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连云港市博物馆社服部主任张晶表示，
6: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呢，馆内全面提升了我们的配套服务质量，增配了安保执勤力量，也增加了非常多的空调设备，让游客朋友们呢舒适看展。
3: 对一些热门博物馆来说，取消预约制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江苏全城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今年6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全省博物馆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全面覆盖预约服务、讲解服务等。比如在南京博物院，2026届高考毕业生和大学新生苏超南京赛区球迷经过核验后，可通过专属通道进入参观。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馆方特别增设了亲子预约通道，针对预约难、黄牛囤票的痛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完成预约系统迭代，分时段弹性放票，退票实时回流，增设解绑延迟机制，阻断黄牛。这些热门文博场馆通过细分客流人群、拓宽优待服务、简化预约流程、增设专属通道等精细化举措，让游客的文博之旅更加从容舒心。南京城墙博物馆综合管理部主任李欣彤，
7: 它的免预约呢，并不代表着无管理。我们采用了一系列的，比如说我们增加物业的人力，更及时的一个现场监测，及时疏导，来保障大家的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我们的博物馆以一个更开放的姿态面向我们的公众，能够让大家能够更便利、更便捷的接近文博场馆，接近我们的文化遗产。
1: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陕西商洛漫川关正凭借48分钟抵西安、2小时达武汉的交通优势，打通秦岭腹地清凉资源的快进通道，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漫游文旅新格局。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俊报道。
8: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漫川关站立足秦楚门户区位，是山阳县连通西安都市圈、辐射武汉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依托西石高铁半小时通达西安、2小时联动武汉的区位优势，当地开通高铁站至天竺山景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漫游文旅新格局，持续吸纳陕鄂周边

0: 城市游客避暑度假，西安游客五桥。
1: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施高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曼川关站，交通特别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0: 内蒙古游客金航宇，
2: 天竺山往上抬头看，像在云雾里一样，这里空气也特别好，真的适合多停留几天。
0: 借高铁通车红利，避暑游持续升温。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火热开启，活动将持续到8月23日，融合民俗祈福、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惠民福利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生态资源，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坐优夏日清凉经济，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半日观光向2至3天深度康养度假转型。商洛天竺山景区总经理助理张子善，
3: 依托22摄氏度天然氧吧的清凉生态优势，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遇，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消费。
0: 商洛市山阳县曼川关镇副镇长王芳，
4: 曼川古镇现在打造的吉利咖啡、老茶馆、山川首座文创店、曼川风物特产馆等一系列的旅游业态，满足游客对于曼川古镇的体验感。
5: 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的床单没有什么区别。冰丝短裤洗了2次以后，
6: 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7: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8: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7: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9: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7: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10: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7: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10: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

0: 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1: 其实国家标准中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的产品洗过几次以后就不凉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玉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2: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3: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之后，天气湿热交加，最近南京市第一医院三天收治了20多例急诊患者，其中仅是7月20号一天，24小时就接诊了11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专家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要注意加强心血管疾病预防。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45岁的王先生有10年的高血压病史。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菜场吃早点，吃完一碗馄饨后，突然出现了胸闷剧痛、浑身大汗的症状，他自己赶紧拨打了120。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葛振，
5: 王先生被送到急诊后呢，我们立即启动了一个急性心梗救治的绿色通道，检查发现王先生呢是典型的一个急性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也是呢，这年来极高的一种类型。目前他的生命体征呢，逐步平稳，成功脱离到这个生命危险。
4: 葛振介绍，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湿热天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发病风险会成倍攀升。
5: 一方面，低气压环境下，空气的含氧量大幅下降。这个心肌啊，容易处于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容易诱发心肌一个损伤、冠脉痉挛，进而引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这个天气啊，使得这个人体这个散热需求激增，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这个血液涌向这个体表，造成这个心脏、大脑等核心脏器的供血的相对不足，进一步呢加重了心脏的一个负荷。
4: 葛振主任特别提醒，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夏季高温闷热暗藏心脏隐患，要提高警惕，科学防护。
5: 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冷热交替频繁、进出空调房等因素啊，会进一步提加天气的影响，让呢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一个群体，出现持续的这个胸闷啊、胸痛、心慌、心悸、大汗、

0: 颈背发热、痛啊、呼吸困难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请立刻拨打这个120，把握这个心梗黄金一个救治时间。
1: 河北省石家庄市今年以来集中对2494个居民小区闸道倒闸系统实行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目前已经实现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

0: 实现了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阻碍、零等待。那在过去呢，市民在呼叫120急救的时候呢，居民区到达系统经常无法识别120急救车辆，存在延误患者救治时间的问题。那特别是在夜间，居民呼叫120之后，还需要就120进出小区的事宜专门派人到门岗进行沟通。那如果家属无法离开患者呢，情况更为不便。那能够让120急救车直接开到患者楼下，将为患者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主持人，
1: 那当地是如何做好后期的通行保障工作的呢？
0: 好的，那数据显示呢，心脏骤停、外伤、心脑血管等极危重症患者每延迟一分钟施救，抢救成功率呢就会下降7%到10%，缩短急救反应时间呢尤为重要。那据统计，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完成之后，石家庄市长安区院前急救整体平均急救反应时间呢将缩短至9分钟，那与2025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9秒，院前救治效率呢大幅提升，那患者救治成功率呢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那在本次120急救车辆录入工作当中呢，核心城区2494个居民区当中，1474个装有智能到访系统的小区120救护车号牌已经全部完成了录入工作，那实现了急救车号牌自动识别、快速抬杆通行。那其余1020个居民小区完成了门卫、物业的培训工作。那120车辆到达之后呢，能够做到即刻放行。那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呢，也表示下一步将把该项工作推广至17个县市区，并联合市检察院、市住建局建立长效的维护机制，定期更新车牌数据库。并对到达系统呢进行巡检，用扎实举措畅通急救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市人民筑起一条高效坚实的生命救援通道。主持人。
1: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趋势，南北方同感闷热，台风到来前将短暂消减高温。那目前啊，已经是进入大暑节气，上蒸下煮的时节，湿热闷热这样的天气盛行。那么随着未来几天副来高压西伸加强，25号呀还将短暂是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么大片的高温区域是包括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今天的高温黄色预警呢继续生效，今天啊我国的高温范围广泛，那么尤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那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呢，更可达40度以上。那由于低层持续是有暖湿气流北上的，导致啊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更加的突出。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高湿度再加上高气温，人们的体感温度呢要比实际气温高上不少。像今天不少地方体感温度将超过40度，一些地方甚至是能够达到45度的。而且呢25号之后，东北地区到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是上升到25度以上。26号前后，华北、东北地区南部多地的夜温是可以达到26度以上，盛夏的体验。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很多都可能会遭遇连续的高温，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那么未来六七天高温是天天见，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

0: 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阿拉格奇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2026年2月至四月再次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袭击。他表示，2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及其家人在袭击中身亡。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一所学校和法尔斯省拉穆尔德市一座体育场也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外方当事人诉外方当事人的案件38件，争议金额人民币14.72亿元，同比增长356%。同时，上半年受理案件的个案平均争议金额同比增长25.3%，体现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在成为高价值、复杂商业争议的优选机构，这将更好推动我国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7月24号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本月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资料显示，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总量预计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据美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次数据下调原因，美军方内部说法与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官网当天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调整为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此刻提示，今天上午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2米。据预报，今天到7月26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东江、韩江、北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中游支流沙影河、宜树寺水系、黄河下游支流大汶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韩江、赣江上中游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截至目前，美军已经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接下来伊朗战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的信息，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那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规模会是空前的。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是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美方认为他们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呢，如果他提出要求的话，以色列方面2分钟之内就会加入，但是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并且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的话就将会产生后果，暗示呢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方面进行报复。那么对此，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说，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经为所谓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就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那么特朗普当天还表示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的话，美国就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实施所谓的重大军事惩罚。此外呢，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方面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那么对于赔偿的这个说法，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0: 说，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并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会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并且加剧紧张局势。阿拉格西说，支持此类做法或者从中获利者应当认识到，一旦各国将没收他国的财产常态化的话，那任何资产就将不再安全，也无法获得豁免。他警告说，由此引发的混乱和不稳定将既不令人乐见，也不会以和平的方式发展。另外呢，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3号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的官员透露说，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的提议。不过伊朗方面23号其实也再次释放了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信号。那当天呢，这个扎伊迪是对伊朗实施了他上任之后的首次的正式访问。在访问结束之后，两国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提到说，地区危机只能通过对话、外交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建设性接触来解决。声明还重申，伊朗、伊拉克两国支持基于国际法原则的和平政治解决方案。一鹏。
1: 好的，小璇。
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表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4: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突破每桶$100。
2: 有分析认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当前高油价加低库存的市场环境将从多维度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5: 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啊，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2: 事实上，它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富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2: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4: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5: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1: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2: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 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4: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5: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项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6: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3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俄乌局势。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

0: 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都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这个问题的调解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3: 海洋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继续来关注海况。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年两天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国家海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台风红霞同时影响着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有3到4.8米的大浪到巨浪，海况恶劣，提醒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务必注意安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福建宁德、福州海域受到浪区影响，浪高1.8到1.9米，广东汕头更是达到3米，请务必远离岸边。航线方面，今天厦门到金门航线受台风影响，浪高2.5米，乘船颠簸感明显，建议谨慎出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5米，稍有颠簸。这两天各主要航线都会有降水相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南海东北部的大浪区明天就会逐渐的减弱消失，但下周南海还会有新的浪区生成，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4: 嗯，好的。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 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愉

痴情。

0: 注意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可能涉嫌犯罪。
1: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
0: 案件事实：2024年12月20号，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对某民房进行了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民房负责人莫某某涉嫌未经许可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现场共储存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551箱，约5827公斤，该民房面积约30平方米，现场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了现场安全管理，不符合烟花爆竹储存标准。

经风险分析显示，该烟花爆竹点主要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一旦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会对周边民房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莫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其行为存在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第三项的规定，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

2024年12月20号，经检查发现孟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多、金额大，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公安机关当场对涉案人员孟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对涉案的烟花爆竹予以扣押。2025年1月2号，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对孟某某进行立案侦查，随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专家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二、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品，一旦意外引燃，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禁令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烟花爆竹。本案当事人未经许可，在普通民房内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且周围环境、人员等较为复杂，

爆竹堆放在民房内，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对周边居民构成极大威胁，具有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执法人员充分运用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机制，通过现场勘查、风险分析等方式，及时固定了当事人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偏发爆竹经营储存的关键证据，为公安机关后续刑事侦查、检察院起诉及法院判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效震慑了不法分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极大地保障了烟花爆竹市场的安全稳定。

本案向全社会发出了最明确的警告，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的经营储存不是普通的做生意，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许可制度，将危险物品置于专业安全的管理之下，任何为牟利而漠视法律、罔顾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培训机构应具备培训条件。2023年8月10号，行政执法部门检查某培训公司时发现，一，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工作制度不健全，缺少学员考核、过程管控、质量管控等制度，且已有制度未经主要负责人签发并以正式文件印发，违反了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5条第1款的规定。二，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所有档案无教学评估，部分档案无培训总结，违反了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15条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1项和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应急下发责令整改的期限指令书，责令该公司期限整改。处理情况，针对该培训公司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行为，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决定对该培训公司罚款0.8万元。针对该培训公司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行为，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决定对该公司罚款0.8万元。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2015版第53条的规定，以上两项违反行为的分别量才合并处罚，最终决定对该公司罚款1.6万元。培训机构具备相应的条件，是保障培训质量、落实法

律要求预防事故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安全培训的机构应当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从事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等相关人员培训的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将教师教学和实习时训设施等情况书面报告所在地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培训机构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一款第一项，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0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予以警告，处10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案中的培训公司培训条件不足，培训档案不规范，未履行法律层面的强制要求，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当场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对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维护了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的严肃性。安全培训绝非普通的商业培训，其承载着公共安全责任，各机构必须摒弃重招生轻管理的短视思维，严格对照法规要求，扎扎实实健全制度，规范流程，完善档案，确保质量。任何在培训条件上偷工减料，在培训管理上敷衍了事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

部地区发生一起严重暴力冲突。综合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和以色列急救组织消息，截至目前，冲突已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随后，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召集以国防部长和以军总参谋长，讨论如何应对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事件。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将以强大力量打击恐怖主义。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称，西班牙已请求欧盟启动应急机制应对该国严重的山林火灾，并要求欧盟各国提供至少4架消防飞机的援助。希腊方面已经接受西班牙的援助请求，并提供2架消防飞机。目前，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3处山林火灾尚未得到控制。马德里自治区紧急事务部门表示，天气状况让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此刻提示：今天凌晨，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北纬19.0度，

0: 东经122.2度，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对广东省海域影响进一步增大。根据广东海事局防热带气旋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经研判，广东海事局决定于今天14点启动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防台预案，坚决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咱们一块儿来关注，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2: 凉感产品盛夏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1: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网友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候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他就误认为仅扣400多块钱手续费，觉得还可以接受。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实际是只退回了432元。林先生的这个遭遇呢，也受到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
1: 对此，平台方回应说，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5: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就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4: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5: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4: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 并且对于已

0: 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3: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2: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九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0: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 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

0: 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啊，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4: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地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5: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6: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塑料的，就是普通的布，只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5: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7: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5: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8: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5: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8: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5: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

0: 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丽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1: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0: 宋丽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1: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赛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6: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5: 对，世界杯。
6: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5: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6: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5: 对，
6: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7: 老大众会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了。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盒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7: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9: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7: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
10: 全是铝合

0: 筋，这个是尼龙筋，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加棉呢，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1: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0: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啊，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

0: 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西账，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1: 阿根廷采购商，
2: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3: 对对对，好漂亮、
4: 啊！你来试一下。
3: 哦，我拍，你尝试一下嘛。哦，让我拍照，让我拍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OK， 等一下，等一下，好嘞。因为我在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1: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5: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
2: 那因为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5: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的，在赶货。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8: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高温趋势。那简单概括呢，南北方同感闷热，台风到来将短暂消减高温。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啊，那明天呢，我们又要迎来中伏，上蒸下煮的时节，湿热闷热盛行。随着未来几天复来高压牺牲加强，那25号还将短暂的是和大陆高压呢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大片的高温区囊括了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那由于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了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闷热感啊会更加的突出。那么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高湿度再加上高气温，人们的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上不少。像今天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将超过是40度，一些地方甚至是会达到45度。而且呢，25号之后，东北地区到华南的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是上升到25度以上。那像26号前后，华北、东北地区南部多地的夜温就可以达到26度以上哈，盛夏体验。那么城市当中很多城市呢也都可能会遭遇连续的高温，包括西安、上海、杭州、重庆等。那么未来5-6天高温天天见，在这儿呢请朋友们注意防暑。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粤闽沿海靠近，随着它携风带雨的到来呢，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将明显减少。明天广东东部、福建等地的高温将减少，那么26到27号呢，江南华南的高温还会进一步的缩减。好，天气呢说在这里。
7: 好的，感谢景瑞。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和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了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个人信息保护适用本规定。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规定支持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基础上，依据本规定采取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规模能力等相当的简化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近日，证监会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注册。证监会将督促上海期货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为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今天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通告称，在胜利二行动第27轮攻势中，对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一处数据中心实施袭击，并摧毁该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军提供情报支持，通告未提及该公司的具体位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后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增多，特别是明天起，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公众需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生成，国家防总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洪水退去，服务跟上，泡水车辆灾后如何处置，广西保险理赔速度加快。
1: 中国数学家首获

0: 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也就是台风级。
0: 受到台风的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2: 预计今天夜间，台风红霞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组织撤离了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并加固鱼排设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福建各地呢都采取了哪些应急准备措施？来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上午的9点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在刚刚过去的17点呢，福建省呢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在加紧的进行当中。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今天的防御重点也主要是在海上来进行。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部分海上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并加固鱼排设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像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海洋渔船会在今天18点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8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市、漳州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也会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台风防御重点地区福建厦门市、漳州市沿海有43个水工项目是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全部撤离上岸，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也全部撤离。那沿海的客渡运航线也会陆续的停航。我们也了解到啊，到今天的18点，福州厦门、漳州沿海将会有1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福建海事部门呢，已经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的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的船舶向北来疏散避风。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随着台风的临近，今天夜间到26号呢，福建中南部沿海海区和台湾浅滩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闽东渔场的西部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涉海涉岛旅游呢，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明天到27号呢，福建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呢，有较高的暴雨致灾风险，需要防范，注意来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的影响。主持人，
2: 好的，吴彦敏。
0: 此前呢，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多地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不少车辆被洪水浸泡，车主面临着救援、定损、维修等难题。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呢，连日来广西商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了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的报道。
4: 记者在宾阳县城一个快速理赔点了解到，一些轻微受损的车辆经过保险公司处理后已经拉到维修厂进行维修，而一些受损比较严重的车辆就停在这里等待进一步处理。灾情发生后，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在宾阳县城、甘棠镇、邹墟镇、大桥镇等地设立了集中定损快速理赔服务点，并组建流动查勘队伍上门服务。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5: 我们这边接到一个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及时按服务客户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洪水退去之后，有序的也把客户的拖车拖到全省场地这边停放。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截止目前定损有200台左右，基本上拖到全省场地的车，首先进行一个拍照回去。

0: 精准，联系车主提供宣传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快速，基本上在一到两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赔款直接支付到车主账户这边。
1: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日，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车主韦绿谦：
2: 那个车一时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车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1: 另外，秦启宗提醒广大车主，车辆被水泡之后，驾驶员应该第一时间远离车辆，保障人身安全，然后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会指派理赔专员进行现场查勘，根据车损险进行赔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5: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6: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7: 主要是你们包针太重了，还是多点。
6: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敬达：
8: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6: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3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9: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坐最后一回铁路人。
6: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10: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6: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11: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12: 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6: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二

0: 1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1: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世。
2: 还昨天，还昨他，还昨日的好闪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此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0,000，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万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15: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入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6: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
17: 币等物品。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8: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
16: 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 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7: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6: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

0: 检的证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0: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2: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4号透露，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民防人员已赶赴现场扑灭大火。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上午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电网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上半年精品剧目巡演活跃，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演出市场热度不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战时状态将持续至今年10月31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同日表示，基辅防空系统正在运行，医护人员已前往斯维亚托申区执行任务。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澳大利亚输美商品征收12.5%的关税毫无道理。当地时间24号，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目前法国国内仍有32起森林火灾正在燃烧，火灾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不一。努内兹表示，自今年1月1号以来，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超过5万公顷，今年过火面积已接近去年同期的3倍，森林火灾形势明显严峻。此刻提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今天夜间，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并加固渔排设施。海洋渔船需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安全海域。沿海养殖鱼排人员需撤离上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2: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3: 国际方面，我们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0: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在回答记者有关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的提问时，林健表示，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
3: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有记者就巴西舒华牛肉配额相关情况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巴西进一步拓展健康稳定的经贸合作。
3: 中方的有关主管部门和商会已对进口牛肉启动保障措施调查时表态。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连续17年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的上半年，中巴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0%，对华出口在巴西对外出口的总额占比也超过30%。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进一步拓展健康稳定的经贸合作。
0: 有记者提问，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两艘沙特邮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3: 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2: 在回应记者有关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的提问时，林健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3: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韩国于7月23号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这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3: 中方对韩方赠还被日本掠夺的清代石狮表示高度赞赏。中韩历史上都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韩国向中国赠还清代石狮文物，是落实今年1月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23号晚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
0: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另一方面，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

0: 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有关伊朗局势的相关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地点包括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伊斯法罕省和中央省等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由伊朗造成的相关船只和货物损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且毫无关联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2: 尽管呢，伊朗方面分析认为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但是最近的一两天呢，美国方面仍在不断地放狠话。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的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目前美伊之间缺乏直接沟通的渠道，依赖调解人居中传话，危机管控机制并不畅通。一旦美国下定决心打击伊朗，或者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美伊战事就有可能迅速升级。
3: 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不断地透露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准备升级战事了，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按这种趋势打下去，不可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特朗普说美国未来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站和其他的民用设施，如果这样做，那么战争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一周来，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美军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被指部署在关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5: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采取这些措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利益相关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6: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
5: 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同时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梁永春分析，乌克兰临阵换将也很难打破当前的消耗战僵局。
6: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5: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梁永春认为，
6: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5: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声速武器系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对此，梁永春观察，
6: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5: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梁永春认为，韩国政府应审慎考虑美军在韩国部署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安全影响，此举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8: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

0: 布，关注一下中东部低层大气湿热，那华北黄淮江淮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目前呢，北方有高空槽缓慢东移，华北黄淮江淮呢是处在高空深槽的底部，低层处在偏南暖湿急流区，中层啊有干冷空气卷入，那么形成了上干冷下暖湿这样的不稳定层结，极易触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雨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需要我们警惕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那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后两天恰逢周末，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来袭，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警惕。具体我们来了解，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啊是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是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呢，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以台风级别的强度登陆。那么随着台风的靠近哈，明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将陆续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呢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和与会各方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
1: 明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大赛吸引了海外多个国家的参赛选手。
2: 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在这儿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好，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故宫的动态。昨天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
1: 公告称呢，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点30分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
2: 这次参观只能够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还有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再提供服务，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5: 中国攻坚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

0: 之声。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

0: 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 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
12: 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

0: 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就往上
5: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 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8: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7: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9: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0: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3: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

0: 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务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

0: 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7: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 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8: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7: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9: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5: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7: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0: 咱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11: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7: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6: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

0: 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

0: 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京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出瓜农；近远县高湾镇七家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2026年近远县东西部协作项目推进会议召开。看墨润童心，月升半暑假，近远县暑期公益课堂精彩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助瓜农。近远县高湾镇西沙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盛夏时节，近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丰收季。为进一步拓宽西沙瓜销售渠道，高湾镇联动本土直播达人走进田间地头助农直播，部分企业也来到基地开展以购代服消费帮扶采购，线上引流加线下直采双向发力，助力瓜农稳产增收，擦亮近远西沙瓜品牌。直播现场，本土直播达人在沙田瓜地里实景推介，现场开瓜展示瓤红知足的品质，讲解压沙种植优势与地理标志特色。靖远县血浆站也来到基地，以以购代服形式开展消费帮扶，批量采购优质

0: 日西沙瓜用于直供防暑慰问，以实际行动拓宽产销渠道，线上流量引流，线下企业直采的新模式，有效拓展西沙瓜集中上市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靖远高湾西沙瓜品牌。下一步，高湾镇将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新媒体达人，各类企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活动，持续壮大西沙瓜富民产业。
1: 7月23日，2026年靖远县东西协作项目推进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安排有关重点任务。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会上，各行业部门、实施单位围绕各自项目进度做了汇报。 县财政部门和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控制价、结算审核及东西部协作重点工作进行培训和提示。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甘肃、天津两地各级会议工作要求，牢记5个坚持，立足靖远工作实际。 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不折不扣把各项重点工作落到靖远县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处。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重点任务为抓手，以打造亮点为突破，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从书写式向造写式转变，激发内生动力，助力靖远县加快发展。要提升工作质效，协调推进项目建设，压实工作责任。 摒弃等靠思想，以现实办结、挂图作战的硬举措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抓实产业、劳务、消费、民生、乡村共富各项任务，管好用好每一笔协作资金，全力打造靖远东西部协作工作亮点，圆满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为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持续深化文化馆免费开放，提质增效。 7月20日，由团县委、靖远县文化馆联合举办的暑假爱心托管班暨四季花开群艺课堂公益培训班在县文化馆正式开班。走进县文化馆公益课堂，书香月韵扑面而来。 书法教室内授课老师从最基础的握笔姿势、运笔技巧、横竖撇捺基本笔画入手，细致讲解汉字结构、书写章法，手把手纠正孩子们的书写陋习。音乐课上，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乐理基础知识、节奏节拍辨识等内容，通过节奏拍手、趣味听音训练等多样化教学形式。 帮助孩子们夯实音乐基础，培养乐感和艺术审美能力，让孩子们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走进音乐、热爱艺术。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主要面向8至14岁少年儿童。此次暑假爱心托管班暨四季花开群艺课堂公益培训班的举办，是我县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实践。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 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力，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营造浓厚的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靖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文物。 在一件件展品中探寻地域发展脉络。本次研学将科普宣讲与文化研学有机结合，实现科学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下一步， 靖远县博物馆。

0: 馆将持续盘活馆藏资源，丰富研学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日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戴宗把谁带回来了？田虎手下一位名将孙安。孙安这位名将宋江早就听说过，宋江做梦没想到戴宗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呢？难道他要归顺咱们大宋军？宋江还真想对了，这次啊，他还真就是特意归顺大宋军喽。用现代的话说呀，孙安要投降起。宋江一听，哎呀呀，这下子可把他高兴坏了。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呀。宋江一边让座，一边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孙将军呐。你看孙将军那可真是一表的人。但见孙将军面似浮粉，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小扎臂膀，双肩暴龙，宝剑没齐，二目照白分明，胆儿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珍珠，光华四射，粉红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团花朵朵，腰扎丝兰宝带，镶下身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绫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剑，手使双枪，站在宋江面前，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孙将军，我代表大宋军接纳你呀、啊！你呀、啊，归顺我们大宋军，咱就是一家人了。这可不是战场了，赶快把兵刃放到一边，把这盔甲脱下去吧。上来几个小喽啰兵，把孙将军的兵刃呐都规规矩矩放在一边，把这盔甲也都给他叠起来了。这回宋江高兴了，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左一道菜，右一道菜，就这几道菜做的那可真叫绝。后边的厨师也是大显身手啊，人家这食材宋清提前就预备好了，什么蚂蚁上树啊，五香脆皮鸡呀、啊、还有东海蜜鱼、魔芋烧鸡，还有陈皮香鸭、烟熏排骨，呵，这菜左一道右一道，不知道有没有宫保鸡丁。如果有宫保鸡丁啊，都得上一道。当然了，那宫保鸡丁是大清朝的菜，不管什么菜，反正啊，今天宋江可高兴坏了。这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叫什么呢？一路酒宴款待一路。宋江是亲自把盏，左一杯右一杯，喝的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喝一边就得聊啊，聊着聊着就聊上正题来喽。宋头领啊，有一事我不明白，这乔道清可是我的兄长啊，他那阵法和剑法非同一般呐、啊。不知宋将军你们是怎么破的呢？哈哈哈哈！宋江乐了，是一清先生公孙胜所为啊。当下乔道长已经被我们的一清先生给困于白骨岭了。宋头领啊，你如果把我这位兄长也能说服了，他对您来说起的作用要比我的作用大多了，你得想办法把他说服了。是啊是啊，为什么我们困到今天一直没有出手呢？就是这个原因呐。这就好办了，这就好办了。宋头领啊， 我想你要是能相信我，你就安排我去一趟白骨岭，只要我能见到我的兄长乔道清，我就想办法把他说降。孙将军呐，你真能那样，军中无戏言。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啊，孙将军你先不必着急，今儿个咱们弟兄有缘，来来来，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宋江这酒量比不过鲁智深，也比不过武松，更比不过李逵，可一般的人呢还喝不过宋江呢。那年发配荆州的时候心情不好，这心情不好你就不能喝酒，一喝酒就喝多了，最后写了一首反诗，差点命没搭进去。不过说心里话，宋江一高兴啊，这酒要放开量，一般人还喝不过他呢。今天呐，他这一高兴频频的举杯呀，怕这个孙安呐还真就喝个是云山雾罩啊。一看差不多了，赶快把孙将军扶下去了，安排个好地方让孙将军好好休息休息。孙将军喝高兴了，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第二天早晨见到了宋江，宋江把任务一交代，同时呢宋江还是得安排神行太保戴宗跟着孙安一块去白骨岭。咱们简短接说，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白骨岭。到了白骨岭之后，戴宗

公孙先生跟孙安将军做了引荐。公孙先生一听孙安来了，高兴得够呛啊，太好了太好了，孙将军啊，这一切任务都落在你身上了，我们困了他这么些天，一直没攻打这个神农庙，就是想等机会让他归顺我们大宋军，这回你来了，这个事儿啊就有希望能成啊。孙将军啊，孙将军，这个任务好像是就给您留着呀，你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我说的话他基本上能听得进去。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样，孙安先生是单人独骑奔神农庙去。再说山上这功夫啊，乔道清跟费真、薛灿还有那二来个军士藏在神农庙里边已经好几天了，吃的喝的都没了，那个惨劲就别提了。假如没有大军围困，庙里的和尚啊可以出去化化缘，多多少少也能带回点吃的来，可是外边大军压境，这些出家人也不敢出去啊。再说出去了能让你把粮食带回来吗？这神农庙一共有三个道士，这跟乔道长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他们认可自己不吃也得让乔道长吃好，可是这一天两天行，待了几天之后他们也没吃的了。乔道长心里，咱们一起挨几天饿吧，看看他们什么时候退兵。这几位道士心里边也合计，你说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下去化缘，你们不走，我们要出去化缘肯定回不来呀，我们回不来你们几个怎么办呢？假如宋军真要是过来一把大火把这个神农庙烧了，我们就是化了点粮食回来窝也没了。后来一听说围困他们的宋军头领也是一位道士，号称公孙胜先生，这位公孙道士是罗真人的弟子啊，我们跟罗真人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罗真人的弟子也是道士，我们也是道士，乔道清也是一位道士，这三个道士心里边有，公孙先生绝不能放火烧我们这个神农庙，那我们就一块儿在这儿挨几天饿吧，等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看呐，你们就归顺大宋军得了吧，别再。乔道清尽管作战有经验，他的龙泉剑法又很高超，可这些跟食品两码事啊，你再有本事你不当饭吃啊，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都饿得慌，这一晃两三天时间过去了，他们一个个都没有多少精神头了。乔道清也是硬挺着，再说他们这座道观呢，建在白骨岭最高的一座山顶上，乔道清一直惦念着昭德城那边究竟怎么样了，他心里清楚啊，一旦这两天田虎的救兵到了，就能把宋军击退，如果田虎的救兵没到，这座城恐怕就保不住了。这天他一个人偷偷摸摸上了山顶了，上了山顶以后是手打凉棚往昭德城这一望，哎，怪了，怎么回事啊，围困昭德城的宋兵全都撤了，难道田虎的救兵到了把宋军打败了？不能吧，宋江他们这回来势汹汹啊，他们撤兵这山顶上能听到一些动静啊。等他再仔细一看，发现坏喽，这城头上田虎的旗全没了，都换上大宋朝梁山军的大旗喽，完喽完喽，彻底的完了。这回乔道清是一点儿筋骨囊也没有喽，他是彻底的失望了。就在这功夫赶巧了，就看
山上下了一个砍柴的樵夫，腰里边插着一把大砍柴斧，口里边还念着儿歌：上山如晚舟，下山如顺流，晚舟当自借，顺流常自摇，我今上山者，欲为下山锚。乔道清上前就给他叫住了：这位老乡，我想借个话啊。这位道士，你想借什么话啊？我想打听打听眼下昭德城中有什么好消息吗？砍柴的樵夫一听：哎呀，道长，你怎么也关心世俗的一些事情呢？您是出家人，不应该关心那些事儿啊。你已经脱离凡尘了，打听那些事儿干什么呢？樵夫啊，我还真就得打听打听，您把您知道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好吗？好吧，道士啊，我听说了，金顶黄月杀了个副将叫什么叶生，他们俩呀把这个副将杀了以后归顺大宋朝了，把这城也献出来了，宋兵是兵不血刃呐，就得到了昭德城啊，说白了就是把昭德城给解放了。乔道清一听啥都明白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印证喽，昭德城已经归了宋江了。不光归了宋江啊，宋江还没费一兵一卒，是田虎守城的两个副将把一个偏将给杀了，杀完了偏将以后把这个城献给宋江他们了。这两个县城的将军已经成了宋江军中的英雄喽。哎呀，人家比我乔道清混的都好啊，他是灰心丧气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命运究竟如何了。作为道士，你倒算一算呢，咋算也算不明白了。他是唉声叹气的要回神农庙了，当他刚走到庙门口啊，怎么听见有马蹄声响呢？这是单人独骑呀，一匹马的声音跟千军万马的声音他肯定不一样啊。乔道清顺着声音一看，哎呀，可把他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孙安来了。孙安看见乔道清甩灯立鞍，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乔道清的跟前，一伸手就把乔道清的两手给抓住了。大哥呀，大哥，可找到你了。孙将军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你不是带兵王进宁吗？你单人独骑怎么能进来呢？现在宋军是大军压境啊，把我这个神农庙团团的围住了，我就是插翅也跑不了了。难道他们放你进来的？当他问到这儿，他就感觉不对劲儿。孙安见了我的面儿，应该称我为国师啊，怎么管我叫大哥呢？哎呀呀，他是不是投降宋军了？这功夫又听孙安跟他说话了：兄长啊，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咱们赶快回到神农庙吧。就这么着，他们俩回到了神农庙里边。进了神农庙，薛灿和费真也过来了，他们见到孙安呐，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啊。孙将军呐，你可来了，我们就盼着你来呢。你带多少兵马呀？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救出去啊？孙安不慌不忙的从怀里边掏出来好几块大锅巴呀，锅巴就是一种干粮，有的说呀是用米做的，就是那大糊嘎嘎，也有的说是用面做的。不管什么做的，当他把这东西拿出来，这几个人呐，狼吞虎咽的就吃起来了，吃的是满嘴漆黑呀。怎么回事？那锅巴是糊的。吃了几口锅巴，来了点精神头，又喝了几口水。孙安看他们吃的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吧，我呀已经是宋先锋手下的人了，今天呐我是来救你们脱离苦海来了。没想到他这句话刚出口，这薛灿和费真呐，长啷一下子把刀就拔出来了，用刀指着孙安：你孙安
原来是个叛徒。

0: 乐了，我给你们吃了几块大锅巴，你们来了精神头了，我要不给你们吃锅巴，你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功夫你看，乔道清啊一声没吭，他指了指那两员将领，你们先坐下，不要着急，孙安兄弟啊，我今天拿你当兄弟，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你要把我说服了，咱们俩有些事好商量，可你要是说服不了我，你可就别怪兄长我不客气了。别看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乔道清还有一身内气功，就凭我乔道清龙泉剑这套秘籍，你孙安就是再有本事也不是我乔道清的对手。乔道清说的这番话，你还真别说，他还真不是吹。孙安笑了，
0: 三位弟兄，我孙安既然今天敢一个人来，我也是有一定准备的。咱们呢，过去都在一个槽子吃过食，咱们也都是好哥们儿。今天呢，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当初卢先锋攻克了晋宁，我那天奉田虎之命带着兵马去增援，离城十里地我就扎下了营寨。第一仗我跟梁山上霹雳火秦明交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我们没分胜败，当天就罢兵了。第二天我又跟卢先锋交战，我跟卢先锋又打了五十个回合，突然马失前蹄，那个卢俊义非但没有擒拿于我，反而呢把马给我换了，让我继续换匹马再来交战。我换了马之后跟卢先锋又打了五十个回合呀，还是没分胜败呀。卢先锋啊佯装败走，把我诱进林子里边。兄弟，我这时候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被绊马索给绊倒了，他们当时就把我生擒活捉了。进了城里边之后，我以为我是必死无疑啊，没想到卢先锋亲自为我解了绑绳，劝我归顺天朝吧。卢先锋如此重义啊，为人又这么厚道，我情愿的归顺了大宋了。
1: 乔道清听到这儿，两只眼睛流露出一种无以言表的目光啊，他好像听懂了一些道理，他当时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孙安看明白了，
0: 几位兄弟啊，我这次来，我就是想劝几位兄弟跟我一块儿归降宋江吧。几位弟兄如果要是有什么怀疑，我那人格担保啊。
1: 孙安这句话把他们都打动了。孙安这个人呐，原来为人就不错，而且武艺高强，接下来他又把他怎么见到宋江，宋江的为人又如何如何仗义，头几年江湖上传颂一位及时雨宋公明，就是今天大宋朝的先锋官宋江宋公明。宋江的大名啊他们早就听说过，这回孙安有详细的一介绍，他们对宋江啊别看没见面，是彻底的了解了。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咱们一块儿投到宋江的门下，归顺天朝啊。眼下的形势你们也看见了，田虎做的这些事儿是逆天道而行啊，咱保着他太没意思了。今天我孙安敢只身前往，我就把生死度之在外了。说完之后他把脑袋伸出来了，道长啊，今天你觉得我孙安怀有二心，你就把我的人头留下吧。费真、薛灿看了看孙安，又扭身看了看乔道清，他们俩心里合计，道长啊，到了关键时候了，您得拿个主意呀。谁也没想到乔道清嚓啷一下子把龙泉剑抽出来喽，这个动作一亮出来，

0: 费真、薛灿，吓了一跳啊，心里合计，国师啊国师啊，你要真把孙安的人头砍下来，咱们谁也好不了啊。怎么说呢，他俩刚才啊被孙安的一席话已经说动心了，就看道长怎么处理这件事了。假如道长要是一句话咱们归顺大宋，那这事儿就成功了。可没想到这个道长长浪一下子把宝剑拔出来了。拔宝剑干嘛呀，那不就是要砍人吗？再看乔道清拎着宝剑来到孙安的身旁，这一下子费真、薛灿这心呐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心里边合计，道长啊道长，你可得给我们留一条后路啊，我们还没活够啊，我们家里边还有老婆孩子。就在这功夫啊，乔道清说了一句话，孙安呐，你真的愿意死在我的剑下？孙安没吭声，只不过是点了点头。道长，我孙安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我的话已经出口，我要对我说的话负责。别合计了，动手吧。乔道清一抬手，噌的一下子就把这口宝剑举起来了，往下一使劲，嘡啷啷啷啷啷，他并没有剁孙安，把宝剑呐扔在地上喽，上前一把把孙安扶起来了。兄弟啊，看来你说的是真话呀，你也是为我乔道清负责呀。乔道清啊，眼泪落下来喽，看来我乔道清有你这么好朋友，我一生值啊。兄弟啥也别说了，我归顺宋江了，不过平房不漏有言在先，我归顺的是宋江，我不归顺大宋。这位道长啊更有筋骨，当年关羽关云长是降汉不降曹，他正相反，我降的是宋江，我不降大宋朝。在他眼里啊，大宋朝啊不是一个什么好朝廷，贪官污吏横行，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他佩服的是宋江替天行道啊。说完了话呀，他扑通一下子跪在孙安面前了。这费真和薛灿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呀，国师跪下了，我们两个也跪吧，扑通扑通全都给孙安跪下了。孙安一看，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咱们呐永远是好哥们儿，我今天呐无非是代表宋江来说服哥几个呀，我可不是宋江的官员代表啊，这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可这三位啊刚才坐的有些过火了，不起来了那可不行，得了，我也给你们哥仨跪下吧。他扑通一下子也给这哥仨跪下了，得了，别跪了，咱们呢起来吧。几个人呢扑噜扑噜，都是好哥们，这回呀咱们是一家人了，收拾收拾准备下山参拜宋公明。就在他们几个准备下山的时候，猛然间乔道清想起了个问题了，哎呀呀，有一件事儿还没弄明白呀，这件事儿不弄明白咱们不能下山呐。哪件事儿没弄明白呀？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0052-400，咨询电话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乔道清说哪件事儿没弄明白呢？原来他担心公孙先生从中作梗啊，他们俩可打了好几起儿了，一旦这一关过不去，就是宋江同意了，公孙胜他也得跟我玩命啊，必须得先做通公孙先生的工作呀。他把这想法就跟孙安说了，孙安当时是朗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乔道长啊，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你知道公孙胜跟你的交情吗？最早提出来跟您要交朋友的就是公孙先生啊，要不早就对你下毒手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还是没算计过这公孙先生啊。那好吧，公孙先生这关过了，啥说也没有了，咱们准备准备，立即下山。下山之前呢，也得把这3个道士请过来啊。我乔道清多亏你们相助啊，今生今世忘不了你们呐。这3位道士，无量天尊，咱们都是道士，没啥说的。但愿你们成功以后，给我们这个道观呐，好好翻修翻修吧。放心吧，没问题。孙安又把带来的这点锅巴给他们留下了，起码让他们得肚肚饥荒，有了精神头才能下去化缘呢。那些事咱就甭管了，反正人家那些道士啊都能有自己的安排。咱们简短截说，孙安带着乔道清、费真、薛灿来到山下。孙安呐，赶快先得进去报告一声啊，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件事做成了。公孙胜一听，哎呀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亲自出寨相迎啊。乔道清跟公孙胜两个人一见面，都是道家呀，道家见道家呀也都有礼节。道家见道家都用什么礼节呢？都是举手礼。你看两个拳往一块一合，稍微一抬腕子，这就是见礼了。口里边还得说一声啊，无量天尊，得了，甭客气了。两个人见了礼之后，从此就是好朋友了，不打不交嘛。公孙先生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呢。这些天乔道清他们几个一时被围着，吃了几块锅巴巴呀，那只不过就是垫不垫不。这回乔道清啊备上了大餐，你说这些人可都甩开腮帮子了，连吃带喝呀。还有那20-30个护卫啊，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公孙先生一声令下，拔营起寨，回到梁山军的总部去吧，那边还等着听消息呢。就这么着，他们就回走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和宋江这两处兵马合到一处，最高兴的就是宋公明啊，他亲自接待了这3位降将。这回啊，赵德成算是彻底的拿下了。宋江也明白，我们为大宋的江山又新谱了一曲呀。第二天，宋江安排萧让亲自写表，深奏朝廷，得了禁令昭德二府

给朝廷写完了表奏，单独还得给肃太尉、肃远景，另外单独啊行一份详细的公文，在这公文里边介绍的就比较详细了，把这具体的情况，像什么魏州啊、晋宁啊、昭德呀、盖州啊、灵川呐、还有高平这六个府，包括这六个府管辖的县，还有这州府县缺的官员，都得详细的写明白，让肃太尉啊心里好有数，到时候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得想办法啊派一些能干的官员到这一带来担当地方官的重任，把这些奏折呀、公文呐都写完了，送信的任务还得落在戴宗身上啊。那年头朝廷已经有驿站了，不过宋江他们很少用驿站。说到这儿我就得解释解释，为什么用戴宗送信呢？因为戴宗送信把握呀，很少出差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快呀。为什么现在你看发快递都找顺丰，顺丰送信送得快，戴宗送信啊比顺丰还快。别看他不骑马，这神行太保戴宗啊，要是行起了飞行速啊，比那马还快呀，你就800里加急也比不过戴宗。戴宗接受了任务，把表奏的公文都带好了就出发了。戴宗干这活干得干净利整啊，使用起了他的神行速啊，第二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给肃太尉带点土特产品，得直接送到肃太尉的府上啊。到了府上，通过这门军呐，把这信儿报进去了。肃太尉一听，梁山来人了，非常高兴啊。这些日子他就等梁山的消息。前些日子他就听说呀，梁山兵马铁虎的时候受到了阻力了，他着急呀，一旦这次出征要是败了，那些奸臣贼子就抓住话把了。他心里边就暗暗的合计，宋江啊宋江，你带梁山军这回可要给我长脸呐，我左一次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右一次保举你们，你们可别让我打脸呐。当他听说神行太保戴宗送信儿来了，立刻就吩咐把梁山军送信之人带过来。时间不长，有个管家就把戴宗给带过来了。戴宗见到太尉行了大礼，然后呢就把这封公文拿出来了，同时把给皇上写的表奏也拿出来了。肃远景看完了之后乐了，好啊，真是旗开得胜，看来我在皇上面前保举宋江他们还真保对了，真给我长脸呐。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昨天在朝堂上啊，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他们几个在皇上面前还一个劲儿的往宋江他们身上啊泼脏水呢，说宋江他们征战不利，一连打了好多败仗，还要跟田虎他们呢合起伙来反对朝廷，他呢还要自立为王。好在肃远景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跟皇上解释，说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人家征讨大辽的时候，大辽给人家那么多高官厚禄，人家都没干，这田虎对宋江的收买能超过大辽吗？好在皇上觉得肃远景说的有道理，没相信这些奸贼的谗言呐。别看皇上没相信他们，可他们不死心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有一定的分量啊。这些人呐还是不死心，只要逮住机会就在天子面前给宋江他们抹眼药。这一点肃远景明白啊，肃远景就希望早一天听到宋江的好消息，然后好当面驳斥他们呢。这回肃远景高兴了，这回好了，明天在早朝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表文上报给皇上，戴宗的任务

算完成了。再说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都来到朝堂了，当文东武西这些官员分列两厢，等着皇上临朝。今儿个皇上心情很好，怎么说呢？按点来了，皇上临朝啊，不像普通官员得按时辰点卯，他不用，他是一国之君，谁敢管他呀？今儿个挺好，今儿个呀，按时辰就来了。到这儿坐好之后，殿头官得问一问呐，各位文武大臣，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臣有本来奏。大家伙一看，肃元景、肃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品级台前，给皇上施完了礼，向皇上就起奏了，把宋江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又缴获了好多田虎的兵器，还俘虏了好几万田虎手下的军校。这还不算，田虎手下的枢密使还有几位大将军都被宋江给收降了。宋江这次可立了大功了，连续的攻克了好几个州衙府县呐，取得了出战的大捷呀。皇上一听可高兴坏喽，又收复了好多州衙府县，这对田虎来说可是最大的打击呀。如果宋江一鼓作气就能把被田虎占领的地盘都能收回来，这皇上啊，他就是为了权力，他要的什么呢？要的是江山，要的是天下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底下的民众造反呐，一旦有造反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人得斩尽杀绝呀，绝不能留有后患呐。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个徽宗皇帝能不高兴吗？当即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派陈恒、陈安府统领御营军马两万前往宋江大营督战，并赏赐黄金五千两犒劳前线的将士啊，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得打打气儿啊。皇上圣旨下来了，肃太尉赶快回来，派人到客栈把戴宗叫来了，跟戴宗当面交代一番，把皇上的意思也跟戴宗讲了，同时给宋江又写好了回文交给了戴宗。戴宗明白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赶快打道回府吧。戴宗的速度多快呀，第二天就回到了昭德呀。到了昭德城，他把这回文交给了宋江。宋江看完了回文非常高兴啊，把手下的弟兄们都叫来了，把这回文当弟兄们的面念了一遍，大家伙是更高兴了。还有一件喜事啊，朝廷派来陈安府慰问咱们，带来大笔的奖金呐。看来当今的天子还真没亏待咱们呐。这里边还得感谢肃太尉呀，没有肃元景在这里边上上下下的来回沟通，如果没有肃太尉，恐怕结局啊就说不上怎么回事了。没过几天时间呐，陈安府这两万多兵马就到了，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陈恒、陈安福呢，他表面上是将军，实际他呀也想帮着宋江尽快的把田虎灭了。灭了之后，这宋江也得感谢他，皇上还得表彰他。还有一点呢，他知道跟宋江出兵打仗啊，保证吃不着亏。宋江多会来事儿，他心里透明白，这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一个眼中钉，说是监军，其实啊就是监督我。好在陈安福这个人呐很仗义，他对宋江很相信，要是换别人，宋江还真得加点小心。接下来宋江也看出来了，这些哥们儿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朝廷对咱们又这么信任，咱们下一步得怎么想为朝廷立更大的功劳呢？他们就得研究一个尽快大破田虎的作战方案。他们这边正研究大破

田虎的作战方案呢，田虎那边也没闲着，这些日子田虎是火上浇油啊。他为什么火上浇油啊？这好消息啊一个回不来，来的都是坏消息，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呀，他能不火上浇油吗？乔道清临走的时候夸下海口，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更着急了，他把希望真就寄托在乔道清身上了。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陆城的告急，怎么回事呢？说是昭德城北有一个陆城县，城中的守将叫池方，当他听说乔道清被围的消息啊，他可着急了，他马上派人给田虎送信去了，他把他知道的情况如实的跟田虎汇报了。田虎手下有一些省院的官员呐，也就相等于国家部长级干部，这些官员接到了陆城池方的告急文书，一看情况太重要了，马上就奏报给田虎。田虎刚得到消息，又有人来报金宁城也丢了，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啊，玉帝的三代王田彪一个人逃出活命喽。紧接着田彪也回来了，那狼狈样就别提了，田彪也跟省院的官员一块儿去拜见他哥哥田虎。田彪一看田虎啥还没说呢，就放声大哭了，大王啊，宋兵势力太大了，这些人也太能打了，臣被他们打得已经无还手之力了，金宁城也丢了，我儿田石也被他们给害了，我一个人好不容易逃回来呀，大王啊，可得给我儿子报仇啊。接下来啊，省院的这些官员把各地上来的这些奏折呀，还有一些公文都给田虎送上来了，田虎看着看着都不想看了，这些奏文呐，没有一个好消息，他气得哗啦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啊都扒了地上了，不看了不看了，气杀我爷呀。田虎才明白，这造反造反说起来容易，造起反来可就难喽。你这个造反呐，可不像马克思那个造反，人家马克思那个造反全世界无产者得联合起来，你一个田虎联合谁去？你看人家毛泽东那句话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什么话呀？造反有理。人家就认为造反有理，你田虎想跟马克思学你还差得远呢，你慢慢学吧，你不团结工人阶级你就去造反，就想称皇帝没门。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马克思，不过呀，这个田虎今儿个可看明白了，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干嘛想当王啊？这回好，手下的这些将士们走死逃亡，被抓的抓，被杀的杀，被砍的砍，这弟弟和侄儿命都搭进去了，我田虎怎么办呢啊？我田虎是继续干还是投降大宋啊？投降是没门了，你就是投降了也得大卸八块，哎，大卸八块是便宜了，弄不好就是祸灭九族，凌迟之死啊。得了吧，怎么都是死还得接着干呢。这功夫省院呐，又送来一个奏折呀，这个奏折呀对田虎来说又来个火上浇油啊。什么奏折又给他火上浇油呢？原来这个乔道清啊被围困在白骨岭，赵德成也被宋军严严实实，如果再不出兵相救，赵德成不保，乔道清也危在旦夕。田虎得到这一消息啊更着急了，他连屁股都坐不住了，难道国师这回真就不行了？在他走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呢，
哎呀，这可如何。

又俘虏了我们好多军校，眼下乔国师都被他们围困住了，是死是活还是个未知数啊，咱们必须得尽快想办法解救昭德城和乔国师啊。大家伙正议论着，没想到这功夫又来了一位大人。这大人谁呀？是国舅乌离。这个乌离一来到大殿，看了看大伙儿，大伙儿说，国舅你来的正好，现在我们正商量国家大事呢，你拿拿主意吧。就把这情况跟他大概齐的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嘿嘿，冷笑了一声，大王啊，臣受国恩，甘愿带领兵马立即出师解救昭德。臣这次出征一定要擒获宋江人等，收复失地，不获全胜，我是誓不还朝。你看国舅还真挺有气势。这位国舅啊也是个人物，原来啊是威胜的一个大富商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好使枪棒，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啊，是有名的万人敌啊，惯使一把50斤重的扑风大刀，如今在田虎麾下为枢密之职。乌离国舅看看大伙儿，大伙儿又看看他，都佩服这个乌离国舅啊。哎呀，乌离国舅，您真要上前线？大王啊，臣的幼女琼英跟臣一样臂力过人，她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医的手段，善食飞石子。我听说他们宋军也有一位打飞石的，叫什么张青，这回我带我的小女到阵前跟他比划比划。我的小女练的这功夫也是经过名人指点呐，出手打禽鸟的时候臣亲眼看过，是百发百中啊，人送外号穷史族。这族是箭头的意思，这诗呢也是箭的意思，就是穷姑娘有高超的箭术啊。臣保奏我家小女这次出征必能成功。田虎这个功夫啊正心烦意乱的时候，心烦意他想派将派不出来呀，知道宋江手下的兵将那是人才济济，没想到国舅自报奋勇前来，还要把自己女儿带上，而且自己女儿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还会绝活，这可太好了。田虎一听可高兴坏了，赶快降职把琼英封为郡主了。乌离赶快得谢恩呐，谢恩完了就下去做准备了，把兵马都点齐了好出征啊。没想到这功夫这大将军马陵也来请战，说是陈愿率本部兵马前往汾阳大退宋军。好好好，我再给你调派30000兵马，你和国舅一切准备就绪，则即日出征。国舅和大将马陵领了旨之后，在教军场选好了各自的兵马，把这刀枪弓弩都得带齐了，又把粮草准备好，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选好了日子，叨叨叨3声炮响，他们领着大队人马就奔昭德城去了。这先锋大将谁呀？这先锋大将就是女将琼英。琼英是英姿飒爽啊，她是细心十足，一定要旗开得胜。可没想到就在这个琼英身上出事喽。到底出什么事了？您别着急，咱们

0: 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田虎的大军就要出发了，咱们为什么说在琼英身上出事儿了呢？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了。说书讲究明表暗表，也就叫明笔和暗笔。那么怎么出的事儿呢？这里边啊有原因。这个琼英表面上看是田虎的手下一员非常了不起的女将，可跟田虎啊可有着血海深仇啊。这血海深仇是打哪儿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这说书先生慢慢的给您交代。琼英这位郡主今年16岁，早年间这小女子二八佳人，说白了就是16岁的年龄就是成熟的年龄了。你看长得就像出水芙蓉啊，特别漂亮美丽。可她并不是乌离亲生的女儿啊，乌离跟她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她本家姓什么呢？姓仇。这个仇字怎么写的呢？你看仇恨的仇在姓氏上就念仇。有些汉字还真挺有意思。你看那个姓啊这么念，那么念地名呢又那么念。咱就说盖平的盖，你要按姓就是念葛，在姓和地名这读法上人们经常给它弄混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新鲜，混的时间长了也就那么地了，顺其自然了。就咱打个比方说，在关东辽南有个地方叫盖平，现在叫盖州市，其实它应该叫葛平。怎么说叫葛平呢？唐王李世民征东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朝鲜大将军叫葛叔文呢，这葛叔文守着一个关，这关就叫青石关。后来李世民把这个关给平了，把葛叔文打跑了，就是因为唐王把葛叔文给平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叫葛平。后来他跟盖呀非常相似，人们叫长了就叫盖平，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还叫盖平，如今呢已经不叫盖平了，改为盖州市了。这盖州和咱这书里边讲的盖州啊，那可不是一个地方。关东那盖州啊归辽宁省管，咱书里这盖州呢归河北省管。还有一个字儿啊也经常念错，哪个字儿呢？就是客人的客，如果要姓氏就应该念且。我们东北人都知道谁家来人了，哎，那就叫来且了。

可是现在呢，叫白了都叫客，可在姓氏上还真就得叫且。北京顺义县有个地方叫且家庄，就是这个且。别说我这个说书先生经常说错，那些有名的大牌艺术家也经常说错。你像仁义有一位老艺人叫郑荣老师，他在出演《雷雨》这场剧啊，其中有一个叫且氏，他就叫客氏。还有王刚先生，就是那个电视剧演员去和珅那个专业户，他也经常说错呀。他在夜幕上的哈尔滨里边有个东北老且啊，他也说成是东北老客了。这就说明啊，这汉字说道太多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别管那么多了。单说这个仇英啊，他是汾阳府的人。早年间这个仇家呀也是个富裕人家，这仇老爹啊50来岁的时候也没有儿子，后来夫人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有钱的人家都得续一方啊，他就娶了。正好平遥县有个老宋家，当家人叫宋有烈，宋有烈也有个宝贝女儿，已经20好几了，没出嫁，没人上门这一提亲，把这门亲事就给说和成了。裘老当家的50来岁了，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大姑娘，虽然在姑娘堆里边比起来啊，是个大龄青年，给老裘家添了房，老裘家的当家人也等于啊交上了桃花运了。两个人过了没到一年的时间呢，就怀上孕了，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他们就给这女儿啊起个名叫仇英。这小仇英长得聪明伶俐，小丫头长得又水灵，仇老当家的拿这个宝贝女儿啊真就当成宝贝疙瘩心上肉喽。到仇英10来岁的时候呢，宋氏夫人的爹病故了，她得跟丈夫去为自己父亲奔丧啊，就把仇英留在家里边。要走之前是千叮咛万嘱咐，让管家叶青夫妻把自己这个小女孩看好。结果呢遇到不幸喽，夫妻两个中途遇到一伙歹人，被人家给抢劫了，抢了钱财还不算，当场还要了裘老先生的命。不光杀了人抢了钱财，一看裘老先生这妻子又年轻又美貌，得了吧，顺便一不做二不休，把裘老先生的夫人给掳走喽。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有旦夕之福，天有不测之风云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这些歹人就给毁喽。后来有庄客逃回来了，把这情况跟管家叶青一说，叶青这个人讲义气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他本来要去找这些歹人报仇，他夫人不同意他去冒险呢。你一个人身单力薄啊，你不如啊把裘家的事儿跟老裘家的直近亲属沟通一下子，然后好让他们到官府那报案呢，让官府发下海捕文书，可以尽快的把这些歹人捉拿归案呢。他觉得他夫人说的是言之有理呀，他就跟裘家的直近亲属把这事说了。裘老当家的没有儿女怎么办呢？就由裘老先生的直男直女给他办理后事，同时呢这边喇先把他的尸体埋了，那边喇呢得跟官府报案。然后家族啊又立了一些规矩，正式让这个裘英继承裘老爷子祖籍留下的这些财产。小裘英啊，一个10岁的孩子就承受了这么大一笔家业。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时间，又赶上了田虎作乱，田虎带着兵马就把这威胜给占领了。乌离他是田虎的至亲，他带领手下的这些兵将就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当时裘家的族人组织力量抗击过田虎，这回田虎得胜了，一声令下
裘氏家族这些子弟大部分都杀了。当时叶青夫妻俩一口咬定这个裘英就是他们俩的孩子。再说这个乌离呢，他有老婆，可他没孩子，一看裘英这小丫头长得水灵啊，得了，就把裘英给抢走了。抢到他家里以后，裘英是个孩子，他已经懂事了，他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儿，人在人下不得不低头啊。从此之后，他就跟着乌离两口子生活下来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呀，我现在小，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报仇。可没想到乌离的夫人呐，特别特别喜爱裘英这个孩子，真就拿裘英当成自己亲养的了。他偷偷的就跟乌离说了，他想把裘英姓改了，别姓叶了，让他姓琼，咱就给他起个名叫琼英，你看怎么样？乌离挺高兴，好好好，咱呐就管他叫琼英，以后琼英这名啊就叫出去了。琼英这孩子懂事儿，他心里合计，不管你叫我什么，给我改几回姓，我永远姓裘，我姓叶是假的，我不是叶氏夫妻的孩子，我要为我的裘家报仇啊。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就立下了志啊，一定要想办法把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找出来，为父亲报仇。同时这田虎杀了他族人，他也要为族人报仇啊。有了这个志向，他就想办法学本事。有一天跟他继母和继父就说了，我想练本领，我想上战场上杀敌。这两口子一听可高兴快了，就开始给他选师傅，给他选师傅，当然得选像样的了，就得选一些武功高手啊，让他们把那些绝活啊都传授给我的女儿，让我女儿将来有一天上战场是杀敌立功啊。没过几年的功夫，裘英这功夫是大有长进，可以这么说，不管是拳脚还是兵刃都练得非常出色呀。乌离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我有这么个好女儿，将来一旦有机会，我就带她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啊。这回可赶上机会了，天王封琼英为先锋将，又封这个乌离呢为大将军。这回他们爷俩是一副架，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征了。没想到又出事了，叶青夫妻来了，非要把女儿领回去。乌离可不干了，你们这两口子当年呐，仗着你们不是裘家的亲属，留下了你们的性命，你们还不知足，你们的女儿在我们身边已经待了好几年了，她已经承认我们两口子是他的父母了，如今呐，他把姓都改了，跟你们两口子没有关系了，你们赶快走吧。再说裘英已经是大孩子了，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呀，叶青两口子是想给老裘家留一条后啊。那听书的一听，不对呀，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留后呢？当然能留了，假如找个夫君的话，多生几个孩子，从这些孩子里边选出一个男孩，让他姓他姥爷的姓，这不就给老裘家留下后代了吗？裘英在旁边就打圆场，对乌离和他夫人就说了，爹呀娘啊，我永远承认我是你们的孩子，可叶青夫妻也不容易啊，不管我是不是他们养的，我在他们身边待了十来年呢，我想这次咱们出征能不能把叶青老先生带着呢？叶青老先生浑身是胆，武功又高强啊，让他跟咱们出征，咱就多一员大将啊。这个乌离一听，这个事儿啊可以考虑考虑，不过领兵打仗恐怕不能用他呀，谁知道他跟老裘家

原来是什么关系啊？万一跟老裘家要是有一些血缘关系，恐怕就要给咱们带来麻烦呢。这么办吧，他们要能立些功啊，就让他吧当总管，管后勤，管后勤给养的总管，那也是个肥差呀，在军中也掌握一定的实权呢。那好吧，就看他在战场上怎么表现了。屋里安排完了，大队人马就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们正在行军，到了晚上得安营扎寨。安营扎寨必须得在大寨的门口得挖一些勾践呢。结果士兵们一挖勾践，挖出一个情况来。怎么回事呢？原来挖出一具女尸啊，好像死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也就是五六年时间。尸体保存的为什么这么完整呢？那真就不好说了。又在这个女人尸体上看到好多硬伤啊，这就说明这个女子死因不明啊，有可能是被歹人把她害死了。这时候叶青就听到信儿了，他到这儿仔细一瞧，一下子惊呆了，原来被害的这个女子正是他原来的女主人，秋英的亲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先不能跟秋英说，将来有机会我再告诉她。叶青在这些兵卒当中那可有一定的地位啊，再说谁都知道叶青夫妻原来有个女儿被屋里两口子强行的给霸占过去了，还把那姓改了。叶青两口子是敢怒不敢言呐。可士兵知道啊，咱们的先锋将是叶青夫妻的亲生女儿啊，万一有一天咱们的先锋将要是认祖归宗，叶青两口子摇身一变就是咱的领导了。趁这功夫，叶青跟大伙就交代了，咱们在这儿安营扎寨呀不吉利，刚一动土就发现了女人的尸体，咱们换个地方吧。大家伙说对对对，那咱们换地方。这功夫这些人七手八脚的又把那个尸体啊重新给掩埋起来了。叶青这个管家呀挺尽职尽责呀，又在这儿啊做了个记号，栽了一棵小树。这件事就这么压木巧动了过去了。可有一个老军呐，对这件事非常了解。有一天无意当中，他就跟叶青聊起来了。你知道那天发现那个被害的女子是谁吗？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这里边啊有一个故事，叶青非常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听这个老军一说，他来了精神头了。这天没啥事啊，他预备点酒，又弄点菜。单独把这个老君叫到一块儿，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这个老君呐，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他说了。头几年，咱代王领兵造反，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后来在介休这个地方抢了一个女子，叶青就得问呐，这女子是哪儿的女子呢？是姑娘还是媳妇儿？人家呀有夫，她是把人家丈夫杀了，把金银财宝都抢了，她要强行的霸占人家这个女子啊，要让这个女子给她当压寨夫人。可是这个女子是个十分刚烈的女子啊，说什么也不从她呀。后来咱大王一怒之下把这个女子杀了，杀完之后就把她埋在这儿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秋英交代清楚啊。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找机会把这件事情啊真就跟秋英说了。秋英听完是满脸的泪痕呐，他暗自下了决心，等有机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从此之后在秋英心里边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了。这时候啊，田虎的大军很快就来到昭德城附近了。再说昭德城已经被宋江占领了，宋江这段时间在昭德城干

0: 什么呢？正在招待陈安福呢。好多将领听说陈安福来了，这陈安福既代表朝廷，也代表皇上。水泊梁山这些头领都得依次的拜见拜见陈安福啊。陈安福对宋江也了解，他知道宋江手下这些将领们对朝廷是非常忠心，今天一看宋江这么热情的款待他，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宋江是大摆筵宴呐，让手下这些弟兄都来陪着这位陈安福，大家是频频给陈安福敬酒啊。陈安福心里合计，我在朝廷也没受到这么大的尊敬啊，这人在人上，花在花前呐。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敬重他，他就更高兴了，乐得都闭不上嘴了。借着酒兴啊，他就说了，圣上知道先锋官你领着手下的弟兄屡建奇功，特意让下官到这儿啊给你们做监督，同时呢赏赐你们的这些金银财宝啊都带来了，到时候你们的先锋将啊根据这功劳簿上给你们记的这些功劳论功行赏，朝廷绝不会亏待你们呐。宋江又是连连的拜谢呀，多谢陈安福，多谢陈安福。宋先锋啊，不必谢了，不必谢了。将军，我早就希望你尽快的立奇功，好班师回京啊。到那时候，天子必当着众文武百官的面嘉奖你们呐。宋江又一次的连连拜谢。宋江这一个劲儿的拜谢呀，陈安福更加不好意思了。接着就说了，下官在离京的时候已经奏过圣上了，把你们报的这些州衙府县衙门里的空缺报给天子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子跟吏部官员一商讨，把人员名单定完了之后，圣上圣旨一下，这些缺额的官员就要赴任了，等这些地方官到这儿赴任以后，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宋江现在不光要领兵打仗，还得管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务。宋江也着急，让朝廷尽快派一些地方官呐，把这地方的事接过去。宋江没有那么多精力啊，今儿个听陈安福这么一交代，宋江心里边也有底了。地方管理啊，那得有一定的经验。你看古代的张飞，还有咱们前文书说那个李逵，他们都当过地方长官，你让他们临时管几天行，可你长期管起来那也得有一套程序。今儿个这家打官司，明天还有一个作奸犯科的，后天呢又出来一伙强盗，再后天又出来一个欺行霸市的，那乱糟糟的事儿啊也是很麻烦。作为地方官主要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宋江哪有心思管这些事儿啊。宋江早就想好了，你就让我领兵打仗，我为朝廷立下显赫的战功，回去我们这些人呐，见了天子被天子封了官，我们都可以阴妻封子了。可没想到地方上这些乱糟糟的事儿都得让宋江临时代管，宋江他根本就管不过来。这回他心里有底了，马上派神行太保戴宗，你立即出发到各州衙府县，跟当地的头领交代清楚，等朝廷的新官一到任，咱们梁山军跟这些地方官做好交割。戴宗领命就走了。紧接着宋江啊又在陈安福面前把这几位降将的功绩也得挨个的给陈安福做介绍啊。你像乔道清、孙安、唐斌、耿恭，还有金鼎、黄月，这些人的功绩一个也不能落呀。当他一个个的在陈安福面前都介绍完了，陈安福一边听一边频频的点头，宋先锋啊，你做得太对了，这个事儿我一定 亲自写表上奏朝廷，为他们请功。宋江趁机会就把自己对一些人的安排当陈安福交代了一番，陈安福当时就批准了。他推荐金鼎和黄钺镇守湖关和抱犊山，把孙立和朱仝替换下来，要不咱们这些梁山将太分散了。陈安福当时就应允了。当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忽然有一天呢，有探视马来报，宋先锋大事不好，铁虎派马陵统军30,000去救汾阳，又派国舅乌离和郡主琼英统军30,000已经从东杀到襄垣了。这襄垣在哪儿啊？现在归山西的长治市管，在长治市的东部太行山的西边。在1000来年前呢，那个地方可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啊。宋江一合计，这敌军来得好快啊，赶快把众位将领都召集来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这么打，有的说得那么迎敌。就在大家伙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突然站出了一位，我倒有一个破敌之计呀。说话的这位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影响，7月25号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50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红霞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连锁超市行业门店来客数、线上线下销售额同比均呈增长状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7月份对92家连锁超市企业、15000家门店的摸底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92家受访企业总体销售额、线下门店销售额和线上销售额

0: 同比增长或持平的企业占比分别为58.7%、56.5%和73.9%。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146个。此外，我国还有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将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兵力，并对纳布鲁斯及附近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相关军事搜捕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取消约旦河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并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据孟加拉国媒体24号报道，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当天向国民议会议长哈菲兹递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孟加拉国宪法，总统可以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本人签署的书面辞呈。总统职位空缺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总统。新总统选举应在总统职位空缺后90天内举行。总统由国民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防范应对台风红霞，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从昨晚开始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

0: 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1: 什么是挂骨猜想？
2: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1: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2: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1: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2: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2: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级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套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1: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

0: 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1: 那么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奈威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计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玻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玻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奈威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一百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呢知道如何从玻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仪、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奈威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的话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一百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儿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2: 嗯，欢迎您，
3: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播客。
2: 哎，欢迎您。
3: 嗯，
2: 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3: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子项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

0: 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调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1: 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了呢？
0: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出来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一条法规。那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

0: 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1: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0: 嗯，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
0: 嗯，
1: 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 70%， 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和加一起合计才 30%， 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低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
0: 嗯，
1: 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0: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1: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 情况下也能把

0: 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嗯，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间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0: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嗯，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0: 嗯，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他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讲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这种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1: 嗯，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边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0: 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如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
1: 嗯，
0: 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 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

0: 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
1: 嗯，
0: 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对吧？
1: 嗯、
0: 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1: 对，
0: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1: 嗯，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0: 啊，这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
1: 嗯，
0: 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
1: 嗯，
0: 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
1: 哦、
0: 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
1: 嗯，
0: 或者它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它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7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就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1: 嗯，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0: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 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这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是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
1: 嗯，
0: 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
1: 嗯，
0: 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
1: 嗯，
0: 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1: 对，
0: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 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刀，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刀。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刀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刀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吧。
1: 嗯，是，嗯，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比如讲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
1: 嗯，
0: 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
1: 嗯，
0: 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
1: 嗯，
0: 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嗯，
1: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这个，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替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0: 是
1: 啊，嗯，那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啊？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28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儿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 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质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质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阿斯巴甜，阿斯巴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
1: 嗯，
0: 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阿斯巴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对，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
0: 嗯，
1: 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嗯，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理？
0: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
1: 嗯，
0: 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
1: 嗯。
0: 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
1: 嗯，
0: 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
1: 嗯，
0: 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嗯，对，啊，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嗯，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
1: 嗯，
0: 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哎，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
1: 嗯，
0: 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
1: 嗯，
0: 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
1: 嗯，
0: 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讲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 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鸡肉味或者猪肉味这种肉味，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的，它是挺香的，对不对？
1: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一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
1: 嗯，
0: 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嗯，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啊，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
0: 嗯，
1: 我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来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
1: 嗯，
0: 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方保质期6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是达不到的。
1: 嗯，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啊。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编制。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比如讲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者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像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

0: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2: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1: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2: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2: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2: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3: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4: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

0: 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8: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

0: 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8: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9: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8: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3: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3: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2: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

0: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前锋，天域再增，
8: 中国无限战，
7: 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

0: 从会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6: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5: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6: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

0: 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0: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一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

0: 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8: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9: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13.5%降到12.6%，1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2通，也就是通水通路；3提升，也就是提升。

0: 地利、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1: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0: 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1: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0: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3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2: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汇集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5: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7: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 单独交易律政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

0: 国内律政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律政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律政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律政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那么这次呢，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出瓜农；靖远县高湾镇七家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2026年靖远县东西部协作项目推进会议召开。看墨润童心，月升半暑假，靖远县暑期公益课堂精彩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助瓜农。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丰收季。为进一步拓宽西沙瓜销售渠道，高湾镇联动本土直播达人走进田间地头助农直播，部分企业也来到基地开展以购代服消费帮扶采购，线上引流加线下直采双向发力，助力瓜农稳产增收，擦亮靖远西沙瓜品牌。直播现场，本土直播达人在沙田瓜地里实景推介，现场开瓜展示瓤红知足的品质，讲解压沙种植优势与地理标志特色。靖远县血浆站也来到基地，以购代服形式开展消费帮扶，批量采购优质西沙瓜用于职工防暑慰问，以实际行动拓宽产销渠道。线上流量引流，线下企业直采的新模式，有效拓展西沙瓜集中上市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靖远高湾西沙瓜品牌。下一步，高湾镇将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新媒体达人，各类企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活动，持续壮大。

0: 7月20日，由团县委、靖远县文化馆联合举办的暑假爱心托管班，即四季花开群艺课堂公益培训班，在县文化馆正式开班。走进县文化馆公益课堂，书香月韵扑面而来。书法教室内，授课老师从最基础的握笔姿势、运笔技巧、横竖撇捺基本笔画入手，细致讲解汉字结构、书写章法，手把手纠正孩子们的书写陋习。音乐课上，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乐理基础知识、节奏节拍辨识等内容，通过节奏拍手、趣味听音训练等多样化教学形式，帮助孩子们夯实音乐基础，培养乐感和艺术审美能力，让孩子们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走进音乐，热爱艺术。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主要面向8至14岁少年儿童。此次暑假爱心托管班暨四季花开群艺课堂公益培训班的举办，是我县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实践。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例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营造浓厚的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靖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
1: 宋兵到了，把宋军打败了，不能吧？宋江他们这回来势汹汹啊，他们撤兵，这山顶上能听到一些动静啊。等他再仔细一看，发现坏喽，这城头上田虎的旗全没了，都换上大宋朝梁山军的大旗喽。完喽完喽，彻底的完了。这回乔道清是一点儿筋骨囊也没有喽，他是彻底的失望了。就在这功夫赶巧了，就看山上下了一个砍柴的樵夫，腰里边插着一把大砍柴斧，口里边还念着儿歌：上山如晚舟，下山如顺流，晚舟当自借，顺流常自摇，我今上山者，欲为下山锚。乔道清上前就给他叫住了：这位老乡，我想借个话啊。这位道士，你想借什么话啊？我想打听打听眼下昭德城中有什么好消息吗？砍柴的樵夫一听，哎呀，道长，你怎么也关心世俗的一些事情呢？您是出家人，不应该关心那些事儿啊。你已经脱离凡尘了，打听那些事儿干什么呢？樵夫啊，我还真就得打听打听，您把您知道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好吗？好吧，道士啊，我听说了，金顶黄月杀了个副将叫什么叶生，他们俩呀把这个副将杀了以后归顺大宋朝了，把这城也献出来了，宋兵是兵不血刃呐，就得到了昭德
2: 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乔道清说哪件事儿没弄明白呢？原来他担心公孙先生从中作梗啊，他们俩可打了好几起儿了，一旦这一关过不去，就是宋江同意了，公孙胜他也得跟我玩命啊，必须得先做通公孙先生的工作呀。他把这想法就跟孙安说了，孙安当时是朗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乔道长啊，难道你还不相信我？